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别让一个不如意偷走了你一整天的好心情。人生其实很短，短得来不及与每份遗憾和解，更不该为一次次的失望反复纠结。试着把心留给值得的人，把时间用在喜欢的事上面。偶尔遇见阴天也没关系，但别忘了抬头看看，太阳始终都在云层后方等候，终会再次露出光芒。学着乐观一点，放松一点，别让微不足道的事占据你宝贵的时间和心情。照顾好自己的心，它才是一切美好的起点。最后一句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要照顾好你自己的心跟心态，才能够找到美好的起点，然后往前走。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早上一起床，可能这个脚不小心可能就踢到这个桌脚或者椅子的脚，然后就觉得哎呀，马上会影响到当天的心情。
1: 是，
2: 可是如果说你转一个念的话，我就觉得哎，其实也还好，这个伤也没有很严重，要不然你甚至可以说哎，就因为这么一痛你马上清醒了
1: 而且那个痛终会过去的嘛，对不对？
2: 对，因为很多人说就是说哎呀，一早起来后就那么的倒霉，就会影响到说接下来的这一整天可能就会过得很不顺。
1: 我还记得我们早前的时候有谈过蔡康永如何衡量这个心情的价值哦。所以你在失去好心情之前呢，你就要想一想，哎，失去这个好心情值不值得呢？我这个好心情值多少钱呢？我是不是有更好的东西可以期待，让自己的好心情再回来呢？所以这句话就说明了一点，如果你偶尔会遇到一些挫折啦，或者是挑战哦，会让你的情绪有所波动，就让它波动一下子，然后看看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如果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话，那就不要让自己的情绪一直停留在那个波动很大的一个状态里面，让自己很快的就可以走过去，不然的话呢，你就会辜负了一整天的好心情了。
2: 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一来到这个世上呢，其实身体里头呢就有一片这个放大镜，那么就是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呢，也不晓得是故意还是什么的，就把它给放大了
1: 啊。是，
2: 对，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心里头或者身体里面呢有这面放大镜哦，是时候呢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时时的把它给收起来。
1: 对对对，我觉得你这样的比喻非常的好嘞，因为放大镜哦，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放大，那个感觉是肯定不好的，所以呢就好好的找一找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一面镜子，赶快把它收起来，或者是摔在地上把它摔碎吧。
3: 别让一个不如意偷走了你一整天的好心情。人生其实很短，短的来不及与每一份遗憾和解，更不该为一次次的失望反复纠结。试着把心留给值得的人，把时间用在喜欢的事上面。偶尔遇见阴天也没关系，但别忘了抬头看看，太阳始终都在云层后方等候，终会再次露出光芒。学着乐观一点，放松一点，别让微不足道的事占据你宝贵的时间和心情。照顾好自己的心，它才是一切美好的起点。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5: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3: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1: 东谈西论，
4: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1: 东谈西论，
3: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领火。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2: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963天气预报。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这个时候在 BKE 往 Woodlands Bukit Panjang Road 的路段之后，有道路工程 ；PIE 往大市，再往 SOE 方向的 CTE， 则是看到有车子抛锚了。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和 Zeekr。 每天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到了沃尔巴克氏菌伊蚊绝育计划的运作原理。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邀请环境局的高级研究员邓璐，带我们认识一下国家环境局所经营的蚊子工厂。在这个工厂里面，他们究竟对蚊子进行了哪一些加工呢？这一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国家环境局有专门培育这些雄蚊的一个蚊子工厂嘛，因为里面我们就会让他们有这个沃尔巴克氏菌。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呢？这整个过程它是从一开始就去培养吗？还是通过后续的一个基因改造呢？
3: 这个是完全没有动到基因改造的。我们用的这个带有沃尔巴克氏体的蚊株是通过显微注射的方法，跟很细的一根针把另外一种蚊子的里面的沃尔巴克菌给它注入到我们的埃及伊蚊体内。理论上来讲，我们只要有一对成功的注射，一只雌性和其他的雄性就能自行交配，然后产生所有的后代都带有这个沃尔巴克氏体。国家环境局红帽桥的工厂，这个是就是我们所有的雄性和雌性埃及伊蚊都是带有沃尔巴克的，然后他们在那边自然交配和产卵。
2: 但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想要放出野外的是一些雄性伊蚊，那雌性伊蚊我们怎么确保说我们放出去的不会不小心把这些带有沃尔巴克氏菌对我们人体有危害的这个雌性伊蚊放出去呢？
3: 其实首先这些带菌的沃尔巴克伊蚊，他们其实对人体的危害也是非常小的，因为本身他们带有沃尔巴克氏菌，这些沃尔巴克氏菌会提高雌蚊的抵抗力。那么即使他们不小心被释放出去了呢，他们对那个骨痛热和其他蚊媒病毒的传播效率会大大降低，这个是第一个安全的把关。然后我们在工厂里面生产的，因为雌蚊的蚊蛹比雄蚊要大，那么我们是利用它们体型大小的区别把它分割开来。首先我们会用精准的饲养环境控制，然后保证每批次的蚊子的大小尽量一致，所以雄蚊会比较小一点，雌蚊会比较大。那么我们也通过自行研发的一些人工智能扫描的设备呢，每个批次我们都会扫描蚊蛹的大小，然后这个蚊蛹大小的分布数据我们会用来指导我们的技术人员选择适合的筛网，然后把这个适合的筛网放进我们专门研发的那个分离仪器里面，然后会把雌蚊和雄蚊分开。像你说的，毕竟我们的那个蚊虫啊，它不是像工厂里的机械设备一样每一只每一只生产出来完全一样，它们个体之间还是会存在比较小的差异，所以尽管那个雌蚊会比雄蚊大一些，还是会有一些雌蚊它会特别小，那么它会和雄蚊一起被分拣出来。即使我们用了很高精度的设备和扫描设备，那么雌蚊的混入率大概是低过 0.18%。如果是这个 0.18%， 虽然我们不太担心这个 0.18% 会造成骨痛热在野外的传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0.18% 不做任何处理的释放出去，它其实会造成一个我们所谓的种群替换。因为雌蚊它携带沃尔巴克菌，它和任何携带或不携带沃尔巴克菌的雄蚊交配以后，它会产生所有的后代都变成沃尔巴克，这是我们不想在那个野外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还会采取额外的一道安全措施。当分拣完所有的蚊虫以后，我们会用低剂量的 X 光照射它们，这样低剂量的 X 光会让雌性失去繁育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采取多重保障，所以即使有少量的雌蚊蒙混过关呢，它也是无法到野外去繁殖下一代的。
2: 基本上他们被释放出去能够繁殖的这个几率是算是零了，因为已经有了两层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护措施嘛。
3: 对对，几乎是接近于零。
2: 你们会怎么去决定说要在哪一些社区或者是组屋去释放这个雄蚊呢？它是靠某一些监测数据啊，还是有哪一些考量的因素？
3: 这个我们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历史数据，比如说过去的病例记录，然后当地埃及伊蚊的数量，然后我们会综合这两个数据，然后划分出比较高的风险区，然后我们会着重在比较高风险区优先释放。民众肯定会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每个区域它的蚊子的数量，大家可能在祖屋区或者在其他的区域会看到国家环境局有部署一个黑黑的叫幼卵捕蚊器， 一个小小的黑色的罐子。那么全岛呢，我们有部署72000个这样的幼卵捕蚊器，那么它就是相当形成了一个监控网络。这个幼卵捕蚊器呢，它会吸引那些已经吸过人血准备产卵的蚊子，那么它们飞进这个捕蚊器里面，就会被里面的一个粘板粘住，然后国家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会每2周下去检测那个捕蚊器里面的蚊子的数量，然后把这个蚊子的数量输入我们的数据中心，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区域野生的埃及伊蚊数量是高或者是低，用这个数据来判断是否应该释放乌尔巴克。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释放区我们监测那个蚊虫的数目走高还是走低，就正好证明了释放的效果是不是有成效。那么如果释放的效果成效很好呢，我们会根据当地的野生蚊虫的数目来调整我们的释放量，所以这个释放量也并不是越多越好，所以要根据当地的数据释放的刚刚好。
2: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201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2: 精彩的深度体验也为你安排舒适的住宿。
3: 那我们首先前两天晚上入住的是五星级的大理的红龙井酒店，就在大理古城的门口，步行个两三分钟就走到了大理古城，所以非常的方便。最后两天晚上我们是入住在丽江的和福洲际度假酒店，它是丽江古城里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因为它就在丽江古城里面，所以说出来都非常方便啊。包括我们跨年夜回去之后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每一个的行程当中，比方说我们在泸沽湖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也是连住两晚四钻清晨湖景房。这个酒店在哪里呢？就在泸沽湖上，我们270度的全景可以看到泸沽湖的全貌，那么你推开窗就是泸沽湖啊。
1: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留意的是，在 KJ1 往 PR1 就在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障碍物。早些时候在 Brad Road 要往 Bartley 就在过了 Topayo Lorong 6 的路段第三条车道看到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 Woodlands 在过了 Bukit Panjang 的路段呢，则是因为道路工程影响交通了。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星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好贝贝啊，小玉儿，你们哈、哦，如果在家里哈、哦，有什么柚子皮哈、哦、啊，帮仙姑收集一下好不好？
2: 中秋节刚刚过，我吃很多很多的柚子啊。你不说，但是没关系，我家还是有很多柚子还没吃完的。
1: 哈，我家在中秋的时候也是有买一个柚子嘞，但是哈、哦，我们吃完就已经丢了，你太吃了嘞。
3: 哎呦，很浪费嘞。以后哈、哦，如果家里有柚子的话，你要想起仙姑好不好？然后那个柚子皮要记得留给仙姑哦。
2: 哇，这很麻烦嘞！我中秋节啊，我吃月饼，我吃柚子，我想着嫦娥，我现在还要多想你啊，仙姑。
1: 对呀、啊，对于好贝贝的脑袋有一点麻烦，因为他要想很多很多东西。
3: 不会，有一种东西叫做顺便吗？像仙姑哈，每次到了中秋节，也是会把好贝贝想成是吴刚吗？
1: 哈，陈仙姑，你把好贝贝想成吴刚啊？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呢？
3: 我就是很喜欢为难自己咯，我也是会在中秋节顺便把你想成是月亮上面的那只兔子啊。
2: 哈，你说错了吧？是兔崽子吧？不是兔子。
1: 可是话说回来，陈仙姑，你收集柚子皮是要干嘛哈？
3: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柚子皮啊，可以拿来做这个清洁的用途。
0: 清洁用途？
3: 没错，家里呢，如果有微波炉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新鲜的柚子皮，把它切成小片，然后呢，就把它摆进这个微波炉里面。
2: 摆进微波炉里面做什么啊？
3: 很简单，摆进去之后呢，你就启动这个微波炉，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这个柚子皮会释放出精油。当然呢，这个微波炉在加热的过程中里头也有热气，加热一分钟之后打开微波炉，就可以利用里头的热气还有柚子皮释放的精油清洁微波炉。拿一块布擦一下，你就会看到清洁溜溜，还留下淡淡的香气呢。
0: 哇，这么厉害啊！
3: 很神奇对不对？而且啊，这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另外用到清洁剂，又环保又有效。仙姑用这个方法清洗微波炉已经很久了。
1: 哇，这么好用啊。那陈仙姑，我的柚子皮不可以给你了，我要收在家里给拉蒂清洗我们家里的微波炉。
3: OK， 没关系，我还有好贝贝。好贝贝，你家的那些记得留给仙姑哦。
2: 哇，这么好用啊。仙姑仙姑，不好意思啊，我要拿去给我的老妈用啊。
3: 哼，两个小气鬼。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5: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0: 听到的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路上开车不能只跟着感觉走，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提醒你，在 PIE 往张仪 Bedok North Avenue 3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工程。另外呢，在 Bradley Road 要往 Bartley 早些时候看到 Topayo Lorong 6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

今天的空气质量呢还是不算太好，所以如果你是要到户外去的话呢，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记得一定要戴口罩，而且一定要用 N95 的口罩才能够阻隔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污染微颗粒了。那气象署说今天呢整体来说天气有点阴霾，预料在一些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下阵雨打雷的情况，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分呢、啊、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刚过10点钟，早上好，我是金云，马上为你送上的是熊天平和齐秦合唱的一首《渔人码头》，后面呢还有一首许志安和许慧欣的歌曲。

0: 星期天早晨听这样的一首歌是相当的不错啊。早上好 Pamela， 看到你的简讯了，也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他说 very hazy， 是的，我今天呢到了邻居那边去观察了一下，就是老人家有没有站在户外，然后呢就互相提醒了，就是一定要就是长时间在外头的话呢，一定要戴上这个 N95 的口罩。洪俊早上好，另外呢也看到了伟良妇女士 Vanessa Oscar 金妍小慧 James 还有秀芬 Susanna Chris Peter Lim 东明早上好，也看到了 Jenny 发来的简讯，希望今天星期天大家的心情都是愉快的。你有没有过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周末呢？我觉得这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是周日非常忙碌的朋友的话呢，在周末一定要给自己设计一些不一样的活动。虽然这几天因为烟霾我们不能够到外头去长时间的待着，但是其实新加坡有一些室内的地方还蛮好的啊。我讲的不是商场而已哦，我讲的是比如说你可以到这个国家博物馆去，你可以到这个 National Gallery 去，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展览呢还蛮适合就是跟家人或朋友慢慢的去逛一逛，然后再找个地方轻松自在的喝一杯下午茶或者吃一个午餐，感觉应该都是挺好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继续来听好歌。林子祥的一首歌曲，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后面还有一首林慧萍的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 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的路段之后有道路工程， ECPE 往樟宜在过了 Bedok 之后的路段呢，也看到车子抛锚了。 TPE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12的入口处，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路段也看到因为道路工程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是的，要再次提醒你，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小心驾驶，即时路况你可以发信息88550963。又回来是今天的音乐跨世代，先听侯湘婷的这首你爱我吗。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末好，我是金云。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呢，要来听的这首八十年代的歌，就是姜育恒的一首《再回首》。你喜欢这首歌吗？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它的原唱呢是苏芮，但是姜育恒在1989年的时候呢，也演唱了这首歌曲，而且呢，流传度或者说它的传唱度呢，其实是相当的高的。而在姜育恒的这个版本当中呢，有些人觉得说，因为他是就是有一点他的嗓音哦，有点低沉，略带沙哑，总是会多一份这种人生历练的味道。先来听姜育恒的这首《再回首》。稍后给你介绍的另外一个版本呢，是比较清新朴实的一种演绎方式。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再回首这首歌曲，作词是陈乐融，作词是陈乐融，作曲是卢冠廷。而姜育恒刚刚的这个版本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收录在多年以后的这张专辑当中。接着要给你介绍的这个版本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的一个版本，收录在这张专辑叫《如风往事》。这张专辑里头呢，有好几首翻唱歌曲。

用另外一种气质，另外一种感觉呈现给你。我们一起来先听一听。听着这首歌，沉浸在你自己的人生回忆当中。也许你听的时候是你第一次听，是20岁，现在40岁，现在60岁，心情上有什么样的转变呢？音乐跨时代，再回首。

0: 这样的一个慵懒的版本是不是更加适合星期天的早上呢？秀芬早上好， Susanna， 另外呢也看到了 Chris， 早安早安，希望呢你今天也吃了丰盛的早餐，喝了自己喜欢的饮料，是咖啡还是豆奶？很奇怪，有的时候呢会发现在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有上巴沙的话呢，就特别喜欢在市市中心喝一杯豆浆，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好像要有那一杯哈，我才有那种过星期天早晨的感觉。突然间让我想起了，就是小的时候每个周末每个星期天都要跟妈妈到这个巴沙去啊。那个时候我们是到那个中邦那边去，现在那一座已经拆了，变成它是在那个布克森巴旺一带了。嗯，好多年好多年前的事了。佩如早上好，好久不见哦，也看到了飘拼在恩大哥，还有钟明早上好，还有 Francis Jessica Edwin CN 潘潘 John 初，还有红发，今天早上呢出了一点小状况，谢谢你们的耐心，也要谢谢秀芬，还有莱德早上好，小慧早安。哎呦，你两只在跳舞的猫好可爱哦。刚刚说到了听再回首这首歌曲啊，这个音乐跨世代，两个不同的世代唱出的这个歌曲，我也觉得哈，它有一种让我们进入了人生不同岁月的感觉，就是从苏芮到姜育恒到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年岁听这首歌，我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种回望人生。然后在这个点上呢，你可以用更加平和更加柔顺的一种心态去回看你的人生所有的高低起伏，这就是成长。我觉得希望你喜欢。
1: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呻吟？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了再回首 ，James 说呢，再回首从年少走到中年，感慨这个时光的流逝，事情的变迁，也感慨时间都到哪儿了。唯一庆幸的是呢，走过的岁月没有白过。所以呢，生活中走出走进的人，仍存在自己的记忆中，很有画面哦。但是我会珍惜每一个难得投影的人和事，一切在变化，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回首，撩起了那一地的尘。洪俊说，年轻时听再回首是沧桑人生的心情。51岁，他说现在面对人生很大的变化，再回首也带着自己的路，接下来的路期待有更好的机遇。我觉得你一定会的，加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潘玮琛的一首歌曲《为何爱情让我痛》，之前也听到了周传雄《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你好，我是金云，在周末的早上出现在直播室，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稍后回来是周末篇的好歌拌饭，听梁宏志特辑。请注意在公路上的情况，一些路段呢是因为有道路工程的关系，所以交通受到影响。 BKE 往 PRE 在布克潘樟road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PRE 往樟宜在过了 TPE 之后第一条车道。另外 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呢，也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好歌拌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陪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哦。今天来到了全新的一周，上个礼拜是苏芮，这个礼拜还是苏芮。
0: 嗯，
3: 来到了苏芮的个人的第三张华语专辑，1984年的《尘缘》啊，这首歌曲我真的觉得很好听。我不知道金云没印象，这首歌曲我是很有印象，因为它蛮长的一首歌曲，大概有五六分钟吧，叫《爱的完结篇》。
0: 嗯，
3: 我们一起静心的欣赏这首好听的歌。

0: 好歌拌饭。
1: 吴一大哥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首歌曲？
2: 我就觉得它整个结构非常的完整，
1: 嗯，
2: 然后有一种华文字的四个很美的字，荡气回肠，都在歌曲里头。
1: 哇，
2: 刚才你们听到了吗？没听到再仔细回去背背。哦，今天晚上有重播，今天晚上有重播，我忘了这个我们的节目晚上有重播的。
1: 嗯
2: ，OK， 好，那接下来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来自1985年《友情天地》里面的这首歌，哦，也是很好听，叫《感动我》。这歌是我特地挑出来的，我发觉到，诶，苏芮每一张专辑里面的情歌、慢歌都是梁鸿志先生的作品。
1: 嗯，
2: 我们一起都非常的喜欢这首《感动我》。然后我不知道金英可能对这首歌也不是很熟悉、嗯、那今天就好好的介绍给你，好好的回去练唱一下，下个礼拜考你哦。
1: 哇，这首歌要考我啊
2: 对你来讲是煞煞水啦，没问题的。

0: 好歌拌饭。刚我们听到的是苏芮的《感动我》，其实我觉得苏芮唱慢歌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我不太喜欢摇滚的苏芮的，可能因为我唱不到那些摇滚的歌，但是他一唱这些很柔情的歌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听起来很舒服。
1: 嗯，改次有机会跟他讲。你知道现在我开始出来在成立一个公司，在做很多的演唱会。
0: 嗯，
1: 就我的后台老板就说，你帮我请苏芮出来唱。我说你以为人家叫人家唱，人家就要出来唱。
0: 不好意思，你帮我请苏芮唱来唱吗？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1:01了，周末好。看到了 Felix 给我放来的信息，还有秀英，秀英是我们在新山的朋友，他说我支持963好 FM 8年了，哇，很快就要到第9年咯。他说我还没有跟你们见过面呢，因为他是在新山的朋友，好，希望有机会你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或者在我们的户外活动的现场跟我们见面。还有一位更远哦，在北美的 May， 哇，好久不见。他说现在在北美呢是星期六的晚上，上线听到静韵的声音，好久不见，也希望你过得愉快自在。 Mary Yan SK 之前呢在5号的时候啊出席了会唱80年代金曲周易的这个演唱会，应该非常精彩，对不对？谢谢你，东尼，还有 Ben Chong。我们继续的听好歌。下来这首歌曲，马上送上的是赵咏华的《相见太晚》。他很快要在11月15号的时候来到新加坡，参与《那些年的歌》3演唱会喽。

0: 郑宇生还是朋友。你好，我是金云。这个周末你是怎么过的呢？很多人说因为烟霾的关系，所以不能出门去。也是啦，真的，我在公园还确实是看到没有看到太多人。不过今天早上看到一个长者，他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散步，然后呢他戴着一个 N95 的口罩，然后呢悠然的慢慢的走着，好帅气的一位爷爷哦。你下半天的计划会是什么呢？ Joy 你好，也看到了6028 Joseph 你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有听众问我，金云金云金云，你们不是有一个跟这个鼎益团的合作吗？是的，我们的早班哇好有意思将会在11月6号的时候呢，和鼎益团就在维多利亚音乐厅这里呈现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啊，在一个晚上呢慢慢的唱给你听。他们将会连同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还有唱架合唱团一起来呈现非常精彩的演出。如果你喜欢这个经典歌曲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觉得鼎益团的这些乐手啊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这次音乐会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全新策划的一个组曲《听大海》。这首组曲呢串联不同的时代，以大海为主题的歌曲，并且结合二胡、笙、阮还有合唱来共同演绎，非常丰富的乐器和人声的层次，你一定会喜欢。11月6号星期五晚上的7:30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带你走进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跟浩浩、思远还有丽仪一起去回忆经典。鼎益团和963好 FM 联合呈现哦。这场演唱会呢是由秋斋基金支持的，到 cc.com.sg 就可以买票了。如果是963的听众的话呢，先发一个简讯给我，我把这次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折扣代码发给你，然后你到 cc 去买票哦。

0: 童安格的花瓣雨，之前也听到了王新平和林东松的如果让我再爱一次，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在 SLE 往 CT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道路工程， BKE 往 Woodlands 就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前的第四条车道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Audi、 Avata、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你有机会可以赢取的是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哦。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的9点，记得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活动的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末好，我是金云。好的听众说呢，诶，今天怎么是你？今天呢因为一些小状况了，就是沟通的协调问题，所以呢换成是我。东尼，你的这个南瓜跳舞跳得好可爱哦。谢谢 Felix 给我送上的祝福，还有 SK， 谢谢你们。刚好多朋友呢发简讯跟我要这个鼎艺团演出的这个链接，如果你也想要的话赶快发简讯过来咯，因为有位听众告诉我说票卖得挺快的呀，我在核实当中。不过如果你想要听我们哇好有意思跟鼎艺团还有我们的华文报的合唱团的演出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啦。说到了周末应该要放松身心啊，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工作很忙，然后呢总是会想着说，哎呀，周末呢要赶进度，也许在周末的时候呢就没有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跟空间。其实呢你要留意哦，好好的放松对你的身心灵呢是一种很重要的照顾。我们不是常说吗，工作要认真，生活要努力，休息其实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尤其是我们经到进入了40、50岁左右吧，你会渐渐发现呢身体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恢复，所以忙了5天到了周末呢，你就要给自己固定的或者说足够的时间来休息。因为真正需要休息的不只是你的身体，需要休息的还有你的情绪跟大脑。因为在一周当中你面对不同的人事物嘛，你一定会有一些些的那种所谓的心情起落啊，面对不同的情绪的挑战，所以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让你释放这些所谓的高压的一个窗口。身体需要休息，所以不要等到累坏了才休息。每天工作赶时间，处理家事，还要照顾家里的不同的大小事，你的身体有时候呢会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突然间会发现，哎，你的颈肩有僵硬、头痛、疲倦，你的睡眠质量下降了，这些都对你不好。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的话就是让身心灵可以放松。本来说可以去散散步、晒晒太阳不错啦，可是因为烟霾的关系，还是想出去的话就戴口罩，那也没问题的哈。记得了，放松不是说，哎呀，周末啥都不做就躺在家里刷视频，然后结果你发现一整天下来，你的颈肩马上会告诉你有问题。让你的大脑放放假，让你的情绪有出口，因为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找一样让你觉得做起来很快乐的事情，可能就是听一首歌，有的时候不需要很长时间呢，就是让大脑放松哈。你可能只是需要找一个你喜欢的歌手，或找一张你当年很喜欢的一张专辑，然后呢静静的给自己泡一杯茶、一杯咖啡，甚至只是一杯白开水，然后呢就静静的闭上眼睛听，放轻松。 有些人喜欢养花养鱼，有些人喜欢宠物，那你可以跟宠物有玩耍。我觉得看到自己的心爱的宠物呢，是一种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快乐很简单，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修复你自己的心情。下午回来呢，有今天的津津乐道精选。津津乐道呢，要为你播出的是关于十月份嘛，十月份是这个乳腺癌防治益时月。稍后呢，就听德明和医生的这个分享。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3: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1: 东谈西论，
4: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1: 东谈西论，
3: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领火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2: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RE 往大市在过了 TP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也到了工程。SLE 往 CT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呢，也看到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留意，在过了 Merchan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A1E 往 MCE 就在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前，也分别看到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
4: 房事乳腺异食月旨在提高女性朋友对乳癌的认识，强调还有及早筛查以及治疗的重要性。那乳癌仍然是新加坡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但许多人就因为害怕确诊，还有这担心费用，又或者是少了时间很忙很忙而延迟检查。
5: 通过了解最新的筛查指南、治疗的选择还有支援的资源，女性可以更加主动的来守护健康，加入患者的支持团团体和医生保持沟通，有助于我们减轻焦虑，让我们在这个月份共同的推广乳癌的意识，鼓励身边的女性定期的来检查，及早发现和及早的治疗。今天邀请来的是 Ten Surgery Group 的高级顾问乳腺外科医生陈庆廷医生。你好，
4: 医生好。
6: 大家好。
4: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这个月份呢、就是乳腺癌防治意识月嘛、给大家说说吧，新加坡女性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到底有多高，可不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重要的数据。
6: 新加坡女性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呢挺高的，它不单是癌症的其中一个最普遍的癌症，它其实是新加坡女性当中呢最普遍的癌症。所以呢在2019年至2023年左右呢，有几乎14000名女性呢已经被确诊有乳腺癌，然后它是癌症当中呢头号杀手，几乎30%的女癌症呢在女性当中呢是乳腺癌。
4: 如果以东南亚区域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数字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还是其实还 OK？
6: 其实如果你是看东南亚的国家呢，我们的数字呢相比起来好像高，可是因为呢我们在东南亚区域呢，我们是属于比较
4: 医疗科技比较发达，
6: 医疗科技比较发达呢比较先进的国家，所以呢我们的筛查率呢虽然是偏低，可是在我们这区域当中呢其实还算挺高的。区域当中呢可能其他的国家其实病率比较高，可是我们查出来的病率呢相比之下呢可能看起来比较高。
5: 也就是说因为本地可能他们意识会比较越来越高了对吗？这几年新加坡人他们会更多的去筛查，所以出来的那个结果看起来好像会数字会更高一些。
6: 也是因为我们这呢比较容易呢筛查，好像一些国家例如印尼啊，国家大，可能只有比较富裕的地方，好像首都雅加达可以比较容易呢筛查，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呢可能即使他们有症状啊，即使他们可能知道的话呢，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也没有办法筛查。
4: 所以意识提高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然后我觉得管道也比较容易，
6: 对，
4: 很多地方都可以做筛查，
6: 对，
4: 也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以致大家更加主动了？
6: 意识是比较高，就是说比较多女性呢知道需要筛查，可是真正去筛查呢不一定每个一定会定期去。曾经有筛查过的女性呢是比较高，几乎2023年呢差不多75%的女性呢曾经有筛查，
4: 曾经那可能是很久以前的曾经，
6: 可能是10年前做过一次，可能是2年前做过一次，可是定期有检查的话呢就比较少，差不多35%左右。可是去年呢稍微好一些，40%。
4: 可以再努力做得更好的对吗？
6: 对，
4: 这里强调的就是定期筛查。
5: 所以想要请问剩下的那60%的人，为什么他们会置之不理呢，或者是会一直拖延不想去检查？
6: 剩下60%呢可能一真的不知道，二呢可能是曾经经历过乳房 X 光非常不舒服，因为挤压的关系，有些人可能怕，可能听说过哇 如果是 X 光的话有辐射，可能反而会导致乳癌。有些人可能他们会比较担心，如果真的察觉到有什么问题的话该怎么办，这压力呢反而导致他们不想去做筛查。有些人可能因为忙碌啊忽略了自己啊。
3: 津津乐道，
7: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8: 往事只能回味。
9: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10: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11: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主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9: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ake.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8: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1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张韶涵的歌曲《手心的太阳》，手心有个太阳，随时可以有温暖。Hello， 周末好。秀珍说她准备要到机场去了，她要到稻城亚丁，哇，两个星期的旅游，恭喜你，祝福你，希望你玩得愉快。另外呢，还有 Vanessa、James， 谢谢你们的简讯。秀丽、Lee Kim、Wai Hong， 跟你聊天很开心，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养了一只大狗，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交流意见哈。希望你跟你的狗狗在周末玩得愉快一些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到十二点给你播报新闻之后，我就要下班去喽。好好的利用你接下来的半天，记得我们说到，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身心灵放松哦。

0: 林的歌曲，感谢你用心爱着我，谢谢你在星期天的这段时间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说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公路上的一些状况，尤其在市区一带，先提醒你今天 F1 的关系，所以呢交通还是受到一些限制的，如果可以的话呢，要到市区去，最好是搭地铁了。PR1 往大市在往市区方向的 CT1 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 PR1 往大市在过了 C May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TP1 往 PR1 在过了 Salita Link 之后呢，都看到道路工程。更早以前在 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的路段，第三条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而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在下午的时候预料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34度。
1: 963天气预报，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我国所有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略微下降，但仍处于不健康水平。当局预计接下来的空气质量会维持在不健康水平。卫生部在今天早上也发文告指出，因为烟霾导致健康问题的公众，从明天开始可在就医的时候获得烟霾津贴。烟霾津贴计划 HSS 涵盖的病症包括过敏性鼻炎、哮喘、支气管炎、结膜炎、慢性阻塞性肺病、上呼吸道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18岁及以下孩童、65岁及以上年长者、 TRUST 及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如果出现上述症状，可以到指定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 PHPC 求诊的时候获得津贴。在津贴计划下，公共援助金受惠者医疗费用全免，建国一代与立国一代最多支付5元，其余符合条件者自费不超过10元。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旨在协调基层医疗应对措施，并在出现健康警报和突发紧急情况，包括烟霾以及冠病疫情期间提供受津贴的医疗服务。公众可以到健卫部网站了解更多计划的详情，也可以通过诊所张贴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标识或者是烟霾津贴计划海报来识别参与计划的诊所。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属下学前教育中心 Sparkle Tots 未来3年拨款2000万元，支持8000名幼教工作者提升教学素质、领导力和应用科技的信心，为属下学前中心孩童争取更好的教育成效。今年迈入40周年的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星期天在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举行年度家庭日活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以及 PCF 理事会主席身份致辞的时候宣布这个消息。这笔最新拨款比 PCF 过去3年为提升师资的拨款多出1倍，汇集的8000名幼教工作者当中包括500名学前中心的领导者。杨立明说，考虑到优秀的教师对孩子学习发挥很大的作用， PCF 愿意拨款重点培养师资。他说，家长在孩子成长关键期对 PCF Sparkle Tots 投以信任，当局相信，无论孩童的出身背景如何，都应该在学前教育阶段给予他们扎实的起步，让他们能够在自信中成长。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培养教师，协助他们更有效地教学。接下来3年 ,PCF 将会通过3大计划来提升师资。一条长约 1.5 米、通身黑色的蛇被目击在金文泰林公园台阶上捕食青蛙，吓坏路人。国家公园局园林处高级署长蔡燕玲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知道在金文泰林公园出现了黑蛇毒眼镜蛇的踪迹，并且已经派遣野生动物承包商到现场去巡查以及寻找蛇踪。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安全，当局将会继续监测，或者发现眼镜蛇的时候将它迁移。黑蛇毒眼镜蛇是新加坡原生物种，偶尔会出现在森林、公园、花园以及市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有鼠类和两栖动物等猎物。黑蛇毒眼镜蛇虽然毒性很强，但通常生性胆怯，会尽量的避开人类。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可能会直立身体，张开颈部的皮褶，并且发出嘶嘶声。如果被逼入绝境或受到挑衅，也可能会喷射毒液。国家公园局提醒公众，如果遇到蛇，应该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冷静，并慢慢的后退，让蛇自行离开，切勿靠近或尝试捕捉。如果被咬伤，应该立即求医。公众也应该为宠物系牵引绳，避免宠物靠近蛇只。如果需要协助的话，可以拨打动物应对中心的热线1800476-1600。国际方面的消息，曼谷首都 泰国的首都曼谷正在计划整合轨道交通系统，让乘客不必在换乘的时候再付进站费，并将每趟的行程的票价上限设为45泰铢，约等于 1.71 新元。综合泰国民族报和亚洲新闻网的报道，泰国副首相兼交通部长皮帕在昨天的政论节目中透露，在这个覆盖曼谷都市圈以及其周边省份的轨道交通一卡通的系统之下，乘客每趟的行程只需支付一次17泰铢的进站费，在不同的铁路线之间换乘的时候无需再次缴纳进站费。他表明，泰国政府希望将这个政策作为新年礼物，帮助减轻民众的通勤负担。皮帕说，这个政策响应了当地总理减轻民众生活和出行成本的指示。由捷运局管理系统，泰金银行负责后勤结算安排。当地的政府还计划将公路、铁路和水运服务相连，并发展铁路货运，以降低全国的物流成本。不过他指出，现有的轨道交通网络由多家运营商分管，必须先整合管理和收费系统，才能够实现完全一体化。目前曼谷以及周边地区规划了大约500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其中大约280公里已经建成，90公里正在建设中，新增的线路预计将会自2028年起陆续开通。泰国交通部也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将巴士和水运服务也纳入一卡通系统，并由电动接驳巴士和升级后的乘客码头提供配套支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喜欢看拼盘的演唱会吗？我觉得一次过可以看很多艺人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陶子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永华、王心平，还有就是深情王子张浩哲哈，以及王瑞瑜、马玉芬，将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如果你要购票的话，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去购票的。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以及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PIE 前往大事，在 Tampines 过后有道路工程， BK 前往 PIE 在 KJ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 PSI 停留在115到151点，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71到123点。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再次跟你道声下午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星期天的下午，尤其在烟霾的期间，你是待在室内或者是在家里头吗？如果今天不需要值班，我可能也会待在就是客厅里头哈，然后开着冷气看一本好书啊，因为自己有鼻窦炎，而且还蛮严重的，所以这几天头非常的疼哈。即便吃了那个头疼药，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如果你也是因为烟霾的问题哈，造成有一点身体的不适，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多喝水。然后如果真的不舒服，要去看医生 ，OK？ 政府已经宣布了，从明天开始呢，将会有这个烟霾津贴计划 HSS。然后你只要到这个公共卫生防范诊所 PHPC， 也就是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Clinic 去求医哈，都可以获得津贴，只要你是建国一代、立国一代，或者是公共援助金的受惠者，又或者哈，你是符合其他条件的人，这个自费的费用其实并不高的，你可以去早报的 SG 去看一下哈，最新的这篇文章。当然，我今天在来上班的途中也在看一则新闻，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地铁有很多的奇景，尤其在新加坡的地铁。在这首歌曲过后跟你分享吧，一起来听这首范晓萱的歌曲《你的甜蜜》。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郭豪，一直陪你到傍晚6点钟。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范晓萱的一首歌曲《你的甜蜜》，如果你在地铁上经历了这些事件，可能就不那么甜蜜咯。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最近在早报 .sg 就看到这一篇文章，说的就是地铁的奇景。有安迪在这个 MRT 拔豆芽，哈哈哈，也有昂哥在掏金链哈。最近新加坡的地铁呢，就接连发生有趣的事。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最近，一直都有，只是后来大家比较关注一些些，才上了新闻的版位吧。当然有一名男子被拍到在车厢内不断的从包里取出很多的金色的这个链饰，那手腕呢也戴着很多的这个手镯，座位旁还放了很多条的粗大的这个链饰啦。那网民笑称他仿佛把这个移动的金铺搬上了地铁，但照片无法确认这些所谓的饰品是不是真金还是伪造的一些可能金饰啦。当然还有一名妇女也上了这个版位，她说她被拍到在这个坐在地铁上拔豆芽，她一把那个一包豆芽放在腿上，然后双手就忙着竹根的处理，被网民笑称是效率最大化。你不要小看这个拔豆芽我之前有帮我的父母就是拔豆芽，其实花了很久的时间，但是在地铁上拔豆芽好像有一点点不卫生吧。我不知道你看到你会觉得说好啦，反正也没有味道就随它吧，还是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舒服呢？两张照片呢，其实在近期都在这个社交媒体流传了，但都没有注明具体的地铁路线还有拍摄的时间。其实平日的普通通勤旅程啊，因为这些少见的场景，意外就成了乘客镜头下的有趣的事哦。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复古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但是为什么最近2000年代的韩剧服装又突然热了起来呢？其实这个低腰牛仔裤啊，短款的外套，彩色的针织衫哈，最近都火了起来。如果你最近有重看这个2000年代的韩剧，可能会发现，诶，里头不少的造型正是年轻人的衣柜里的重新再现哦。这种复古的风潮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过去，而是年轻人重新的组合旧的元素啦。以前看起来很夸张的服饰，对不对？如今可以搭配运动鞋啦，简约的包带，甚至哈可以变成这个更日常的一些穿搭哦。这个社交媒体还有老剧重播，也让这种趋势不断的扩散了。年轻人开始重新观看《宫》，还有《我的名字叫金山顺》等这些经典的韩剧，你有看过吗？从这些剧情以外，也开始注意到当年的服装、发型还有妆容都出现咯。对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2000年代反而是一种新鲜的复古，所以他们愿意去重新的披上当时的一些流行服饰。其实潮流似乎总是在循环，只是这一次年轻人好像不只是重新的穿回过去，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解释过去哦。

0: Aaron 郭富城的一首歌曲 Para Para Sakura， 这也是 Eunice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哈。另外也看到了 Lyman Pamela 秀珍 Chris 还有云芳都来打卡了，午安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2:19看到了 CT1 隧道前往 AYE， 在 Outram Road 过后呢有到了工程。KG1 前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的出口处之前开始堵车，因为那边有汽车抛锚了。AYE 前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过后也是有到了工程。第一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驾驶。马上回来有吃好料，就是星期五的重播版本哦。
2: 津津乐道。吃好料，今天很快的又来到了北部榜鹅 One Pongo 的熟食中心。今天摊位0229真好吃，是你没有听错，是真好吃，不是真假的真，是炖蒸的蒸。为什么呢？顾名思义，它这里的这食物啊，都以蒸为主，当然也有炖炖汤。要和它的老板娘 Helen 聊天了。Helen 你好。
3: 嗨，你好。
2: Helen 在这里呢是顾前台的，应该就是接单的，还有收钱的。掌厨的就是你的先生杨老板，杨主厨。
3: 我老公就是比较 focus 就在做煮的那一方面啦，我本身就是做接待顾客啦，然后 take order 收钱。
2: 真好吃，在这里有4年了，也就是 One Pongo 熟食中心一开始了之后，你们就进驻了。营业时间是
3: 星期二到星期天，星期一休息，从12:30到8:30。
2: 主要就是针对午餐客户，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来吃晚餐的。
3: 对呀、啊，晚餐的客比较多了。
2: 这杨主厨杨老板在这餐饮业也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了，
3: 从16岁就从怡保到新加坡，就是开始做餐饮业到现在了30多年了。
2: 所以很能干，对食物品质的要求很高，基本上这里掌厨的就是他一脚踢了。
3: 对，从买到准备食材、买食材跟烹煮啊，全部都是他做到完的。
2: 先说说你们的食物好不好？以蒸为主，有海鲜，像鱼啊、烧冬啊，也有一些肉类的。先介绍你们的蒸鱼最厉害了，对不对？3种鱼。
3: 对，我们有松鱼头，还有金目鲈，还有红斑，然后也是用3种不同的酱汁，都可以选的酱汁啦。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酱蒸，酱蒸的酱，因为是自己做的，就是用那个文东酱还有其他的配料。
2: 酱蒸。看起来有很多的料在里面，
3: 还有猪油渣，那个猪油渣也是我们自己炸的，
2: 应该有辣椒啦。
3: 对对对，有辣椒啦。最重要是它的 main 呢是那个文东姜，那个 ginger，
2: 所以味道就是有点辣辣的、酸酸的、甜甜的。
3: 对，酸辣甜辣。
2: 这就是你们这里的招牌了，最畅销的酱蒸金目鲈鱼，哎，也有这个松鱼鱼头啊。
3: 对，是用黑豆豉，有一次我们自己煮的那个酱汁，也就放陈皮啊之类的，也都老人欢迎的这个黑豆鱼头，
2: 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点了。
3: 对。比较还有一个红斑，就是港蒸的辣，就是不辣的，就是小孩子都很适合吃。
2: 这就是3款鱼3种酱汁啊。当然刚才提到了也有一些肉饼，对吗？
3: 对，就是家乡的小菜，就是有我们的咸鱼肉饼啦、梅菜肉饼，还有黑豆排骨，还有一个金针黑木耳蒸鸡，都是鸡腿肉。
2: 这个蒸鸡哦，照片看起来有点黑黑的，为什么？因为是那个黑豆吗？
3: 真正的没有这样黑啦，这照片有点可能比较黑一点，黑酱它的酱汁。
2: 我看到还有蒸蛋，
3: 我们的蒸蛋也是很受欢迎，就是很滑的，很像超木须酱滑的。我们还有放点肉碎在里面。
2: 有没有蔬菜？
3: 主要做香港芥蓝。就是 brunch water， 然后就是比较健康的啦。
2: 一开始啊就说到了，这杨老板对食物的要求很高啊，在烹煮方面也是一样。这里的蒸哦是蒸笼，一笼一笼一层层搭起来的哦。
3: 对对对，还不是用现在很普遍的那种拉出来的抽屉的那种蒸笼，我们还是用回 traditional 的一个做法，就是一层层的蒸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2: 同一时间可以蒸多少样？
3: 哇，可以蒸很多啊，16个。
2: 就是用火然后水蒸吗？
3: 对，用 gas 用火的，不是用电。这个温度它可以把吃得很好，跟时间方面，他对这个要求很重要。
2: 说到这些蒸的食物是现点现蒸的，对吗？
3: 对。
2: 所以来的客户要等一等，大概等多久时间？
3: 10分钟。
2: 好快哦，
3: 10到20分钟了，看多少顾客在等了。
2: 是不是表示说这些鱼啊或者是肉之前已经稍微煮过了？
3: 没有，完全没有，都是 raw 的，都是生的，完全不可以这样子做。
2: 而且虽然是说12:30开摊营业，但是两位很早就要开始准备了。
3: 早上差不多7点老板就会去巴沙买菜，买那些食材，
2: 买鱼 买肉
3: 啊，来这个档口，然后自己切自己洗，就是全部就是 from the scratch 啊，酱汁啊椒全部都自己做的，
2: 确保新鲜，特别是鱼，鱼要新鲜，蒸了才好吃。还有这个你们的招牌啊，酸味苏冬。
3: 对，这个酸味苏冬的汤汁呢，是我们用新鲜的柠檬自己榨的，现榨的那种汁来煮，所以它可以放冬粉，它是酸辣，这是比较多年轻人喜欢吃。
2: 之前 Helen 已经说了，他们的蒸鱼那些酱蒸啊、酱汁啊，都是自己亲手调制的，连辣椒也是啊。我这里看到当桶的辣椒，其中一桶，我一来的时候你就引以为豪的介绍了，因为里面有橙汁啊。
3: 我们用现成一桶这样子，我们用30粒现成做成的，所以它就酸辣有点甜，所以很多顾客很喜欢配我们的汤啊、排骨啊、鸡啊都很适合。
2: 这么珍贵的辣椒，你们还那么慷慨的摆在外面让他们随拿、啊？
3: 有些顾客还打包一些回家。
2: 哎呦，那么辛苦调制的要卖。
3: 有顾客问我也没有卖，我说有想过要卖啦。
2: 真是很特别的辣椒，所以大家来蒸好吃，吃他们的蒸鱼或者是蒸肉的时候，一定要试吃他这个亲自调制的辣椒，很有味道，很有家的感觉。这也是蒸好吃的食物的一大特色，家乡味。
3: 家乡味是我们set这个档口的时候，就是说想到我们要讲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很多家乡小吃啊，鲜鱼肉饼或者是金针鸡，外面其实去好各山都也是很难做找得到之类的啦，就放工回到家没有空煮，但可以来这边就直接尝到家乡味道的小菜。
0: 稍后在2:40还有另外一段的吃好料，不要错过了。看到了秀丽、Frank 还有 Owen 都来打卡了，午安哦。送给你这首凤飞飞的歌曲《流水年华》。

0: 在这个灰蒙蒙的星期天下午听这首歌，希望有点亮你的星期天的下午。凤飞飞的歌声非常让人觉得很陶醉哈。流水年华通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送给你。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5: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3: 东谈西论，
6: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3: 东谈西论，
5: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邻国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4: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下午2点30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秀珍说她现在在机场准备要搭飞机到成都去，要到这个四川的那个地方去登山，一切顺利，一切小心 OK。我下个礼拜好像也在差不多这个时候要去登上飞机，然后到澳大利亚去了。可是如果最近你要到日本去，会不会想要去看这个90岁的健美先生的一个比赛呢？他最近再次夺下了冠军，这听起来好像是电影的情节对不对？但是这个日本的健美运动员金泽利之介真的做到了，他在90岁的时候再次夺下这个健美的冠军，让很多人都为之一亮啊。他来自这个广岛刚满90岁，就在这个日本全国大师健美赛中获得85岁以上组的这个冠军，也是他第19次获得全球的冠军。而更特别的是，他的饮食其实非常的简单。金泽表示他自己不吃肉和鱼，长期都以糙米啦、纳豆还有味噌汤来就是进食的，同时呢每天补充很多的蛋白质。那早餐呢通常是糙米、纳豆还有味噌汤啦，午餐和晚餐则是以糙米配搭少量的调味料。其实营养专家认为，这种饮食包含了全谷物、发酵的一些食品，还有充足的蛋白质，对维持肌肉还有肠道健康是有一定帮助的。不过如果长期只吃这些食物，有可能缺少水果、蔬菜还有健康脂肪以

0: 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恋爱 ING》，你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呢？在播歌的时候，一边听一边跟着唱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2:36的这一刻要提醒你，有三个地方是有道路工程的。 TP 前往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有道路工程， BK 前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过后，还有在 PIE 前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Tree 过后都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这个时候啊，面对烟霾，最希望的就是下一场大雨。来听娃娃的歌曲《大雨》。2:36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0: 津津乐道。说好了，今天再一次吃到了 One Pongo 熟食中心0229，真好吃。为大家介绍的是满满家乡味的这食物，蒸炖为主啊。除了蒸之外，老板娘 Helen 告诉我，他们这里也很健康。为什么呢？不加任何的味精，还有其他的吗？
1: 盐啊、糖都没有，就是纯炖的。而且我们每个排骨都是先烫过水了，过后剪掉那些肥油，再来炖那个汤的。
0: 真好吃，在这里经营有4年时间了，主要就是由杨老板娘主厨，主要她掌厨，然后 Helen 老板娘呢在前台提供这个服务啊。除了刚才所介绍的种种的蒸的食物之外，他们的另外一边的招牌菜呢就是炖汤了，12种那么多啊，
1: 12种汤，然后就是食材每天早上去巴沙买，就是很新鲜的炖的。
0: 不单只是新鲜，而且很健康。告诉大家你最畅销的是什么，跟水果有关的？
1: 我们的木瓜汤、雪梨汤，还有那个海底椰炖山药。
0: 对啊，我看那个海底椰炖山药售罄了，卖完了， sold out， 这么好卖啊。
1: 对，因为新加坡应该是我唯一档自己，因为这个汤是我们自己自创的，海底椰炖山药。因为我是本身之前做美容，所以很爱读那些 ingredient 跟那个 benefit 好处在哪里啦，所以这个 very good for 老人家还有小孩子肚子的肠胃消化还有 stomach lining。
0: 最近烟霾比较重嘛，所以这个呼吸道也比较过敏的朋友可以来喝他们的木瓜又或者是雪梨汤，
1: 这两个现在也是很 popular。
0: 你来到真好吃的摊位啊，除了看到这个食谱之外，旁边还设了一个 LED 电视啊，告诉你这些炖汤啊里面有些什么食材，而且有些什么益处。
1: 对，有些顾客是没有看那个电视机，他们就会过来问我，我感冒了应该喝什么，我就介绍他们喝红茶了还是喝其他的咯。
0: 12道炖汤里面，刚才主要介绍了他们的招牌重点的3道，还有其他哪些炖汤？
1: 我们还有泡生玉竹啦、黑鸡汤啊、老黄瓜啦、白萝卜、西洋菜、苦瓜、冬瓜，还有那个虫草也是我们的 popular。
0: 炖汤配一碗饭，可能再配上一碟菜，就是一顿完整的一餐，而且又是健康的一餐。
1: 是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是主打比较健康的，虽然我们的鱼上面有放猪油渣，把有些顾客真的很健康，不要吃猪油渣，他们可以 request 不要放猪油渣。对，
0: 是猪油渣就少吃哦。
1: 我们的猪油渣是很特别的，也是不一样的。
0: 怎么不一样？所以说，
1: 因为我老公他们用的是小火慢火去炸，所以你炸出来它的口感是真的很脆的，而且没有那个猪油味道。
0: 它主要是在烹煮完后加上去的吗？还是说加进去一起煮，增加这道菜的味道？
1: 是煮完了那个鱼放了酱，后面再加上去的那个猪油渣。
0: 对，猪油渣配上新鲜的这个酱汁鱼的话，哇，既有口感，口味也十足。
1: 是啊，很多顾客真的是特地老远的到这边来吃，就是吃那条鱼而已，真的。
0: 炖汤已经多数炖好了对吗？把它弄热然后就可以上桌。那如果是蒸鱼啊或者是蒸肉饼的话呢，你点了之后杨主厨才来蒸，也大概要10来分钟的时间。
1: 汤可以马上拿，因为在蒸炉里面很早就在里面炖了嘛，所以你就可以了，只是蒸小菜一定要等。
0: 如果有些人特别是午餐时间哦，那个时间很有限，要快吃快走的，你们还有套餐？
1: 我们还有梅菜扣肉是受欢迎啦，然后黑豆排骨，还有咸鱼鸡，还有咸蛋肉饼。
0: 套餐是怎么说呢？就是饭配上那个蒸食蒸肉，再加一点菜，
1: 菜还有一个小蒸蛋在一起的，这样一套5块钱呢、啊。
0: 那么多的食物，就只有3个人在经营，煮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在厨房里面帮头帮尾的哈，真的是很多工，而且样样亲力亲为，特别是酱汁和辣椒啊。所以来到这里，一定要先尝一尝哪一样菜呢？还有你会首要推荐哪一道菜？
1: 肯定是我们的酱蒸的酱辣，你要配鱼头也可以，红斑也可以，金目鹿都可以，那个酱是最 popular， 外面吃不到的，这样好吃的、自己做的。
0: 所以我可以点松鱼鱼头，但是配的是你们的酱蒸。
1: 可以，那个酱都可以换的，看你要什么鱼而已。
0: 可以客制化的啦。
1: 可以的。
0: 太好了，要吃的健康，同时呢又吃的饱饱的，很有满足感的话呢，找机会来到 One Pongo 的熟食中心0229，真好吃。Superb， 找 Helen 还有杨大厨师。今天的吃好料再次感谢 Helen，
1: 谢谢你们，有空就过来吃吧。

0: 戴爱玲的一首歌曲《对的人》。
1: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2: 往事只能回味。
3: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4: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1: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3: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2: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下午2:50，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有听众问我说，诶，那个优惠的代码是什么，要享有 20% 的折扣哈，去参加这个顶艺团还有963好 FM 联合呈现的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代码就是 DYMCHAO20， 如果你要这个代码的话呢，可以通过88509633来索取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传送给你。记得这个优惠价的截止日期是11月6号哦，要抓紧时间来享受这个独家的优惠。而如果你是喜欢出国的朋友的话，诶，如果平时你在出国的时候会买什么伴手礼，或者希望可以带一点点的什么来回国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希望带一瓶香精油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香氛的一个人，所以每一次到了一个国家，我都尽可能的带一种味道回来。然后这次去澳大利亚，我其实很想把那个薰衣草给带回来，而且是比较独特的一个那个 mix 哈。我在网络搜索了一下，希望有机会可以买得到。但是有些人呢，是希望把一张小小的车票给带回家的，为什么呢？因为旅行结束后啊，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车票随手扔掉，但在日本一张普通的车票有时呢却会被旅客认真的存下来哦。那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它记录的不只是一次的乘车，而是一次真实发生的旅行哦。对于旅客来说，从东京坐电车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搭上一趟地方的铁路，它本身就是旅行的一部分嘛。那车票上的站名、日期还有线路都会成为记忆的一部分。那如今呢，不少的年轻游客也开始寻找具有地方特色的车票、纪念的车票，还有特殊的设计车票。它的价格其实不高，却比标准化的旅游纪念品更有个人的意义。冰箱贴可以证明我来过这里，但一张旧车票记录的是什么呢？我曾经从这里出发哦。也许旅行真正值得留下来的，从来就不是很贵的东西，而是那些只有自己知道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小物品，让你呢顿时间或者瞬间可以带回到那个瞬间才是关键哦。你呢？如果出国的话，想要把一点点的什么带回家，然后永远的保存这个记忆呢？可以跟我分享哦。送给你这首阿五伍思凯的歌曲分享。2:54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陪你到傍晚6点。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AYE 小网 MCE 在 Clementi Road 过后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三、第四条车道被占据。CT 小网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的入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TP 小网 PIE 在 Punggol Road 过后发生了有汽车抛锚的事件哈，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24小时的 PSI 也就是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114到152点，1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68到131之间。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59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豪，一直关心三点新闻。保健卫生部将在10月12号，也就是明天，启动烟霾津贴计划 HSS， 协助因烟霾出现健康问题的公众。计划涵盖过敏性鼻炎、哮喘、支气管炎、结膜炎、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等病症。18岁及以下儿童、65岁及以上的年长者以及 CHAS 和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可到指定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 PHPC 或综合诊疗所求医。公共援助金受惠者医疗费用全免，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最多支付5元，而其他符合条件者自付不超过10元。新加坡医院紧急部门和综合诊疗所的求诊人数近来持续的增加。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这可能与跨境烟霾及甲型流感高发期同时出现有关。由于正值季风转换期，烟霾预计还会持续几个星期，而部分的日子可能恶化。医院已经采取了防霾措施，包括了关闭窗户、使用通风设备和空气净化器，并检查医疗应急物资的储备。政府也将在10月12号启动烟霾津贴计划，协助受影响的公众就医。王以康也呼吁轻症或非紧急病患前往全科诊所或综合诊疗所，减轻医院的紧急部门的压力。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Sparkle Care 将与加护基金合作，将在2027年上半年在石龙岗综合诊疗所设立活跃乐龄中心，为当地的年长者提供康乐活动和护理服务。中心占地约20000平方英尺。 Sparkle Care 目前管理20个护老设施，包括11家乐龄护理中心和9家活跃乐龄中心，预计2027年底增至25家。 PCF 理事会主席杨丽一名表示，届时每天复健的名额将增加78%到375个，日间护理名额将增至928个，而服务涵盖区域的年长人口将超过30000人。此外，机构也计划在加期五级、德意和榜额增设相关的设施。金门太林公园出现了一条约 1.5 米长的黑色独眼镜蛇，有公众目击它在公园台阶上捕食青蛙，而目击者表示，蛇当时呢专注于捕猎，没有攻击周围的人。国家公园局已经派遣了野生动物承包商到场巡查，并将继续监测，发现蛇后会安排迁移。而黑色独眼镜蛇是新加坡原生的物种，通常会避开人类，但受到威胁时可能攻击或喷射毒液。当局提醒公众，遇到蛇时应该保持距离，冷静慢慢的后退，切勿靠近或捕捉。如果被蛇咬伤，应该立即求医，并避免让宠物接近蛇只。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10月9号发生的 7.7 级强震，并协调救灾和救援工作。地震震中位于埃雷拉省，造成了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以及公共建筑受损。当地记录到超过100次的余震，而部分的震级达到了 6.0 级。截至10月10号，约30人因轻伤接受治疗，目前没有死亡的报告，但部分的居民仍面对停电的问题。受损的道路也导致一些社区和外界隔绝，许多居民因担心余震而露宿街头。美国已承诺提供援助，并派遣飞机协助地面支援以及运送物资，当局仍在评估灾情。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3:04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先来听林志颖的歌曲芹菜，待会有张清芳、尤克里林的出嫁，就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郭豪，下午好。

Grayson, Paul 还有 Bruce 都来打卡了。午安午安，这里是9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为你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有张清芳还有优客李林合唱的歌曲《出嫁》，以及林志颖的《芹菜》。诶，如果你最近有到韩国去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人穿着这个所谓的粒子服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颗粒子突然变成了旅游的潮牌哈，去韩国旅游买冰箱贴已经是很普通的了，现在一件印有巨大的粒子的 T 恤可能是年轻游客真正想要带走的纪念品哦。其实呢，韩国公州啊是著名的这个粒子产地了。今年5月呢，当地就推出一款公州 Bumty 的 T-shirt， 把一颗胖乎乎的粒子直接印在胸前哈。原本看起来有一点老土的设计哈，却在社交媒体迅速的爆红起来咯。而如今呢，这款 T 恤哈，周末一天可以卖出1000件以上诶。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很多的游客买完后哈，就马上的穿上，诶，不会很痒吗？在这个城市里头继续的旅行啦。结果当地的居民看到游客穿着，也会反过来询问，诶，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哈？类似的现象其实也在韩国的其他地方出现，好像统营就有这个牡蛎，也就是这个生蚝的 T 恤哈。江陵呢有土豆，就是马铃薯的 T 恤哈，看似非常的滑稽，但是却非常非常的可爱。其实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不追求高级，而是故意有点好笑哦。年轻游客买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件衣服啦，而是一段我来过这里，而且我懂这个梗，这样的一个证明哦。如果你到韩国的这些地方去，你会想要买牡蛎，也就是那个生蚝的一个 T 恤，还是这个粒子 T 恤吗？

0: 随花如雨随风飞，这是田径的一首歌曲。有好久好久我不想听这首歌，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而是会让我想起一位已故的朋友，他在生前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歌，觉得他的诗意满满，然后也让他感受很多很多的力量在里头，但几年前因为生病去世了，所以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点点伤感，都会想起这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3:19的这一刻，看到了 ECP 前往市区，在昌邑之后哈，那边有道路工程。AY 前往 MCE 在 PIE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AY 前往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如果说每个月付新币6块钱，你可以呢跟你喜欢的艺人聊天，你愿意付费聊天吗？
8: 可以考虑，这个价钱其实还可以。我要很喜欢这个人，
9: 那当然他一定是派你喜欢的人呢，是不是？
7: 当然是选你喜欢的呀。
9: 对啊，
7: 他就是一个平台，
8: 你可能只是喜欢他一点点，没有喜欢到他很多。
9: 难道他派如萍姐给你跟你聊天吗？
8: 可以啊。
7: 思远他觉得他喜欢那个人到3.5块的程度，所以他不要付6块钱。
8: 没错，因为有些人我喜欢到3块而已，有些人喜欢到4块。
9: 如果伟伟呢？
8: 伟伟啊，
7: 伟伟是免费的，
8: 我倒贴我倒贴60块也愿意跟他聊天。
7: 韩国呢有一个这样的聊天平台嘞，不只是聊天哦，还可以呢有一些的互动，比方说粉丝可以收到偶像传来的图片、文字、语音，还有视频，而且还可以发送回复。
9: OK， 这个人是真的是偶像吗？
7: 这个很有名啊。
9: 还是他
7: 李光洙、韩星？
9: 还是他是用 AI？
7: 没有，真的真的，他在聊天平台上面非常活跃。最近他就被拍到他去看一个人的演唱会
8: 啊，
7: 结果呢他还在演唱会上面一直上这个聊天平台跟粉丝互动，
9: 是，
7: 所以都被粉丝笑说，诶，中毒的是你耶，不是我们耶。
9: 嗯，
8: 你给我跟 BTS 的成员聊天，或者是跟那个 Blackpink 的人聊天，好，可以，甚至愿意还20块钱跟他聊天。
9: 然后他这么红的人家巨星，他才要还20块。
8: OK， 100也愿意。
7: OK， 你的上限是多少？你最想跟谁聊天？
8: 没有嘞，
7: 没有，
8: 没有嘞。
7: 只是人家想跟你聊天。你没有想跟人家聊天？
8: 没有嘞，我愿意还100块跟皮卡丘聊天。
9: 吓死人了，你是被椅子夹到屁股吗？
7: 皮卡丘100哈，
8: 是，
9: 我米老鼠200。
7: 那我唐老鸭要300吗？你们愿不愿意上这样的平台跟你们的粉丝互动？这样的付费平台，
9: 我愿意。
7: 可是你们要经营的哦。
8: 哎，很难呢。
7: 不是那种快闪
8: 的。如果里面有50位粉丝，每个人问你一问题，你一次过要回50道问题，
9: 多少钱？时间多少？
7: 就是你要经营。
8: 对，
7: 他没有定多少的，
8: 就
7: 是可能你经营的越多，你粉丝就越多。
8: 你时不时就登录进去，然后看大家在聊什么，你就哎 ，hello， 我来了。哦，这个东西好，我来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7: 所以你们愿意？
9: 我 OK 耶，
8: 一个人6块，大概可能有50个人，就是300块，平台可能还要抽100多块，
7: 肯定要抽的。
8: 那可能每个月我做这件事情进入到我口袋就是100块钱，那不要。
7: 你50啊，浩浩是5000呢，不一样。
8: 哦，对哦，
9: 思远你特别需要耶，
8: 特别需要，我知道。
7: 养粉呢，
9: 要养粉呢，
7: 加油，你不要小看50个人。
8: 好啦，于思远的聊天平台特价6分，6分钱，
7: 一个月6分。
8: 啊，对对对对，
7: 限时优惠。
9: 然后6分钱，然后6分钟而已。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6: 哇，好。

0: 永远的天后梅艳芳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女人花》。3:27了，谢谢您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你有去日本东京旅游的话，便利店应该不只是买水买饮料和饭团的地方吧。对你来说，越来越多的游客会特地走进便利店寻找日本限定的零食、季节的甜品，还有地方口味的饮料，甚至连包装漂亮的日用品都会成为伴手礼。哎，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日本的这个超商还有便利商店真的很好逛，很多东西可以买，然后你就觉得说如果新加坡也可以引进很多这些类似的产品，我应该会就是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晚上睡不着觉，会去这个便利商店走一圈哦。那对于这个外国游客来说啦，便利店最大的吸引力是它几乎把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浓缩在几十平方米里头啦。一个饭团，一杯咖啡，一盒布丁看起来很普通对不对，却能让游客产生一种我终于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一种感觉。社交媒体也让这种体验变得更具吸引力了。游客买完之后尤其是限定的商品之后，都会拍照打卡开箱，甚至制作日本便利商店的购物清单。那过去旅游呢，只是去景点，现在有些游客认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就是当地人每天都会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便利店。
1: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1日星期天，农历9月初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看到了 Sally 还有傅女士以及 Phyllis 都来打卡了，午安哦，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

0: 孙燕姿的一首歌曲《超快感》。
1: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0: 谢谢你选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来陪伴你的星期天的下午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好些朋友都说今天下午的歌曲都特别的轻快，那当然星期天的下午就是要好好的嗨歌一场哈，然后好好的预备下一周的到来。看到了 PIE 球网张怡在 KPE 之后呢

0: 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的，第一条车道被占据。 CT 前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道路工程， ECP 前往市区在昌邑之后呢，那边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很多时候小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个玩具是给孩子给小朋友的，长大之后却发现原来成年人比小孩子更需要玩具这件事。最近新加坡和韩国的年轻人重新了迷上 squishy 哈，一种可以反复捏拉还有挤压的软软玩具哈。尤其在新加坡一些店里出现了专门购买和收藏 squishy 的这样的一个成年人，而韩国首尔的年轻上班族也开始重新涌入这个传统玩具还有文具的市场哦。这些消费者并不是小学生中学生，而是二三十岁的大学生，还有办公室职员，甚至有四五十岁的这个职员也来购买。有些人珍藏收藏面包饺子等造型，也有人把它们挂在这个包上，甚至放在这个办公桌旁。这种趋势跟社交媒体上的所谓的 ASMR 视频关系密切就是用声音来就是勾起你的这个购买欲了。看到别人慢慢挤压柔软的这个软玩具，本身就带来一种很轻微的感官满足。但更重要的还是什么呢？怀旧这件事。当工作、房租、生活成本还有信息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一个小时候就知道怎么玩的一个小玩具，反而提供了一个什么呢？简单不得的一种快乐。那成年人呢，买的其实不只是玩具，而是一个不用考虑任何事情的5分钟哦。

0: 那英的一首歌曲为你朝思暮想。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在日本啊，和猫咪喝咖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现在当地的人员开始认真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动物真的过得很好吗？日本环境省啊，近日呢就启动了首次全国性的这个动物调查哈，有关于这个动物咖啡店。准备摸清的就是日本全国到底有多少家这样的店，里面养着什么样的动物，还有动物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的，以及哈，就是这个游客究竟怎么样跟他们的互动。调查范围不仅包括猫猫狗狗哦，也包括了水獭，还有就是猫头鹰、土拨鼠，还有就是一些外来和特殊的动物。那过去呢，这个动物咖啡馆最大的卖点就是可爱，但动物福利组织和研究人员发现，一些店里的动物甚至属于受威胁的物种，人与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也可能带来卫生还有就是疾病传播的一些风险。那有意思的是呢，部分的经营者反而欢迎监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明确规则未必会杀死或者是遏制整个行业，反而可以让就是把真正救助动物啦、认真照顾动物的店可以跟那些只想赚钱的商家给区分开来。其实可爱仍然是可以的，但日本开始要求什么呢？可爱之前先保证他们过得非常的好才是重点哦。

0: 写的近代史老师讲不完，下一代历史考试不敢讲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2: 看到了 EY1 前往大市，在 Benoit Road 过后有道路工程，另外两个地方也是有道路工程，那是在 ECP 前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过后第一车道被占据哈。CT 前往 EY1 在 Amagui Avenue 5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的，第五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2: 那个头疼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烟霾的关系，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气象署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24小时的 PSI 也就是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114到153点，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67到134点。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点。

0: 下午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去机场呢，通常哈意味着赶飞机、排队购物，然后登机。但在新加坡樟宜机场呢，现在又多了一件事，那就是逛博物馆。其实 TWGT 哈，在这个樟宜机场 T3 的转机处，开出了这个全球最大的旗舰店，同时也设立了品牌全球首座的茶博物馆，2700平方英尺的空间里摆放着超过170件的古董茶具，以及50多件的俄罗斯传统茶炊哈。这些收藏呢，并不是临时找来的展品，而是那个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多年来从世界各地收藏的成果。他用了大概15年的时间，把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茶具给集合起来。那展品呢，甚至讲述了茶文化如何改变人的生活。过去这个茶叶昂贵，所以茶壶很小。后来呢，茶逐渐成为家庭的共享饮品，那茶具就越来越大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一座所谓的博物馆哈，并没有建在传统的博物馆区里头，而是机场里头。旅客其实可以在等待航班时看17到20世纪的茶具，然后买一杯茶，吃一份茶味的冰淇淋，在赶往哈这个飞机的途中，一场匆忙的旅行突然多了一点慢下来的理由。你会不会想要去尝试呢？去看一看机场里的这个所谓的茶博物馆呢？

0: 速点。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0: 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新民日报有哪些重点的内容。看到了42岁的香港艺人向佐呢，在这个综艺节目大哥小助理中透露，早年呢他为了增肌每天摄取大量的浓蛋白粉，导致呢肾功能严重的衰退啊，状况相等于70岁的老人，甚至一度走路困难。经过住院治疗及长期的调养后，他才逐渐康复，并提醒公众不要将蛋白粉冲得太浓，以免伤害了这个肾脏哦。另外也看到了这个韩国的男团 COTS 前晚呢在新加坡 F1 大奖赛演出，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却留下了纸巾、水瓶还有塑料袋等垃圾，也传出插腿的这个冲突啦。那 COTS 新加坡粉丝团呢随后公开道歉，表示呢曾提醒粉丝遵守规定，并呼吁大家要妥善的处理垃圾，注意安全，避免影响其他观众还有清洁人员。另外也看到了这个鲑鱼竞相季，访客人数持续的减少，从2019年大概3万人次降至2025年的 1.55 万人次。那今年又遇上了烟霾影响，新加坡岛屿渡轮服务公司将周末成人的票价从22元降至18元，那平日的票价维持在16元。摊主还有庙宇看守者指出，信徒年长，年轻人参与减少，也是访客下滑的原因之一哦。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内容，可以翻一翻今天出版的《新民日报》，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喽。
1: 963社会新闻速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李寿全的一首歌曲《我的志愿》，4:23，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在路交局的网站上面看到有几个地方是有道路工程正在实施的，分别是在 CT 前往 AYE， 在 Jalan Bukit Merah 之后，以及在 AYE 前往大市，在 Benoi Road 之后，都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马上为你送上的是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还有何笃玲的《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1: 我想离开你是对的，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

Edward Marcus 还有 Selina 都来打卡了，午安哦，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这通空中呢，要让你听到的歌曲分别有新少年俱乐部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还有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待会有殷正阳还有彭佳慧的歌曲哦，不要错过。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今天前往 AYE 在 Jalan Bukit Mara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AYE 前往大市在 Benoi Road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ECP 前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过后，同样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113到154点。1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65到137点。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先来听这首郑中基还有张学友合唱的歌曲《左右为难》，回来告诉你，哪些员工最难相处呢？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在职场当中，最难合作的往往不是能力差的同事，而是坚持己见、拒绝沟通的人。尤其当双方职衔相同，对方却坚持所有事情必须按照他的方式来执行，一旦意见不同便情绪失控，更容易让团队关系陷入紧张。心理学研究指出呢，强势型的同事往往带有较强的控制欲，习惯通过主导流程来获得安全感。有些人把我的想法、我的方法和正确答案画上了等号，因此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会本能的产生防御的反应，甚至以发火、施压的方式来维持主导的地位。那更复杂的是呢，当管理层没有明确的介入，团队成员往往会默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导致强势行为逐渐的被所谓的合理化。而部分的员工呢，为了避免冲突被迫配合，长期下来容易积累压抑和不满。职场的顾问认为，面对这种同事最忌讳的就是正面硬碰硬，直接反驳容易触发更强烈的情绪，使沟通彻底的失败。那相较之下呢，更有效的方法是把讨论的焦点从谁对谁错呢，转向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什么。例如说，与其说诶你的方法不对哦，不如说诶我们可不可以比较两种方案的效率呢。这种表达方式能够减少对方被挑战的感觉。专家也建议啊，在合作过程当中保留书面记录，包括了会议的结论、电邮往来与任务的分工，一方面可避免这个责任模糊，另一方面也能在争执发生时保护自己哦。那另外，不少人也误以为忍耐就是成熟，事实上呢，长期退让反而可能强化对方的这个控制行为。心理学有所谓的操控循环，当一个人呢就是不断的妥协，另一方会逐渐认为自己的方式理所当然，因此建立界限也很重要。沟通时呢，可以保持礼貌，但必须清楚的表达职责的范围，好像说诶这个部分是我的，我会按照时间来完成它。既不过度的挑衅，也不会完全的失去主导权。学者研究也发现，高效的团队通常不是由最强势的人主导，而是成员之间拥有灵活协调和开放沟通能力。而当团队只剩单一声音时，合作效率反而会下降哦。如果情绪或者是情况恶化的话呢，甚至影响到这个情绪跟工作表现，员工应该就是适时的向上司反映具体的问题，而并非单纯的投诉对方脾气差等等的，把重点放在项目的风险、协作的困难和效率的影响，更容易获得管理层的重视。职场从来就不是谁赢谁输的地方，而是合作完成目标的环境。面对坚持己见的同事，真正重要的我觉得不是改变对方，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他，而是在不失专业的情况下守住自己的节奏跟边界才是重点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过去创业往往意味着组建团队、租借办公室，并且投入大量的资金。如今随着 AI 还有就是云计算以及移动技术快速发展，个人创业者也能借助数字的工具完成更多业务环节，一人公司也逐渐成为创业生态中的新模式。然而推动这个趋势的不只是 AI 哦，创业成本降低，线上的平台普及，以及企业外包需求增加，也为个人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科技能够提升效率，但创业者的创意、专业能力和市场的判断仍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而目前呢，艺人创业者呢主要集中在创意和知识型的行业，包括了视频创作啦、直播电商、软件开发以及设计咨询等领域。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呢，数字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让他们更容易将想法转化为商业的实践。而全球个人创业的趋势也受到关注哦。美国的这个创业数据平台 Carter 的数据显示，在他的平台登记的新公司中，单一创始者的比例近年来有所提升。不过一个人创业并不等于轻松的成功哦，一人公司还需要面对资金的压力、客户的拓展、市场竞争，还有业务持续发展的挑战。同时 AI 生成内容涉及的知识产权归属以及数据安全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那未来呢，随着 AI 技术持续的发展，一人公司或将成为更多年轻人探索创业的新路径。但科技终究只是工具，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仍在于创业者的想法、执行力以及对市场需求的洞察，那才是关键哦。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4: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2: 东谈西论，
5: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2: 东谈西论，
4: 这个亚细安国家在灵活，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3: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允洲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5点32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待会5点40分有加一道菜，今天有 Eats Express 的一个菜色，千万不要错过哈。先来听这首黎瑞恩的秘密，待会有陈奕迅 Eason 的一首歌曲想哭，就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加一道菜。East Express 方便餐目前有的口味就是印尼香草烤鸡配姜黄饭，印尼南姜烤鸡配蝶豆花饭，香料番茄鸡配酥油饭，沙爹鸡配花生酱及印尼风味炒饭，日式照烧鸡配柴鱼香松饭，马来西亚干香鸡配香米饭，还有就是香烤金木炉配野菌豆类炖菜，最后一个是杏仁脆皮三文鱼配蒜香菠菜。你们的产品都是哈拉的，
2: 中央厨房是哈拉 certified。
1: 你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一些 tips， 因为我自己试过不同的加热方式，我发现加热还是要掌握一定的窍门才能更好的尝到那个味道。
2: 家里的微波炉可能最理想800到1000个 瓦， 时间那方面可以设定成5分钟到 5.5 分钟左右。如果是鱼就可能需要加多一点时间，因为它配我们的炖汁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弄烧，大约是6分钟到7分钟左右。如果家里没有微波炉，放心，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弄烧方便餐，可以烤蒸，可以放在烤炉里面，我建议不要放那么久，因为会烘干，多数的时候也是大约8分钟到10分钟左右。蒸的话可能大约15分钟到18分钟左右，就会觉得能保持它的 moisture。
1: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放在冷冻，就是直接从冷冻库放到微波炉里面850度然后6分钟，发现不用加水什么都是刚刚好的。不同的口味提供了不同的材料，看你今天心情怎么样你就吃哪一种口味。重点之一是你那个包装的盒子直接进微波炉是安全的，
2: 因为我们在用所有的材料会有一些 lab test 跟说明，我们有那些证书证明这些产品都是安全的。
1: 你们每一个盒装都有说明，上面是因为有密封的塑料，
2: 就是不用特意撕完整个，你可以开一点就好。
1: 我发现直接从冷冻库拿出来直接就拿去解冻风味比较好，
2: 因为我们研发的时候是有直接要从冷冻去直接拿出来的想法，因为很多时候人家都没有那个时间一天前去计划我要吃这个，很多时候都是立刻马上的决定，因此我们做自己的调整，好让它直接从冷冻去弄烧的时候更加快也更加好吃。
1: 我解冻之后吃的感觉好像是刚刚煮不久，
2: 在这方面就要鼓励我们整个团队了，他们已经试验过几百次不同的方式去调整个料理跟调它的煮的时间，因为煮的时间也会影响到它等一下煮出来的口感。
1: 目前我没有在超市看到你们的产品，我们也没有在贩卖机看到你们的产品，所以你们的产品是在网络上才可以订购是吗？
2: 目前只有网络上，但是我们有这个计划在贩卖机领域去多发展，这次也有去中国去了解一下不同的供应商，已经在计划当中了，所以很快就能看到在可能公司或者不同的政府主屋的楼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了。
1: 所以你怎么定位你们的产品呢？你们既不是快餐，也不是速食，虽然你们是很快就可以吃的方便餐，但是不是一般人概念里面的速食，然后也又不是一个直插这样可以炒出来的热食。
2: 我不会只是说方便餐，因为我们的出发点还是要有一些品质，
1: 这是美味的方便餐。
2: 是
1: 营养方面你们有照顾到吧？
2: 当然是会有，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送去测验一下，知道它里面的营养是什么，每个便当都会有自己的 NIP， 就会显明它里面的成分是怎样。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灵异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3: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0: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2: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灵异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很快要到傍晚6点钟，我也要下班去了。谢谢你陪我去的4个小时，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哈、啊。如果说你要重温一些节目的片段，可以上我的 Spotify 的这个 Podcast 去了解更多。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国豪最好的日常，就可以听得到一些精选的片段了。好啦，我是国豪，下个礼拜因为出国去哈、啊，所以不会值班。下一次值班应该都是在月底的时候了，所以到时候在空中跟你分享更多旅游的一些点滴吧。祝你的星期天的傍晚过得非常的愉快、充实跟浪漫。下次 on air 再见咯，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ECP 前往市区在 KPE TPE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第一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24小时的 PSI 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113到154点，1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50到113点。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傍晚好，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公寓违规加建问题持续存在，市区重建局2024和2025年分别处理147起和148起疑似个案，2026年前9个月已经有116起。常见违规包括了加建阁楼、屋顶小屋以及封闭的露台空间。违规工程呢，可能影响建筑结构安全、保险的索赔以及业主的权益。加建的工程需获得管理委员会、相关业主和政府部门批准，增加单位面积通常还需九成业主同意，违例者可能被要求拆除结构，并面对最高20万元的罚款，严重者可能被判监禁两年。新加坡饮料瓶罐退费制全面落实之后，回收机频频爆满，引发了公众不满。有居民反映，在麦斯威、黄埔以及巴西班让熟食中心多次遇到机器亮红灯无法回收的情况，影响了回收的意愿。当局表示，所有回收机每天至少清洁和维护一次。运营机构 BCRS 也和超市等合作伙伴保持联系，确保在回收高峰时段及时清空回收箱。而公众可扫描机器上的二维码查询各回收点的运作状况以及剩余的容量。新加坡医院紧急部门和综合诊疗所的求诊人数近来持续的增加，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这可能与跨境烟霾及甲型流感高发期同时出现有关。由于正值季风转换期，烟霾预计还会持续几个星期，而部分的日子可能恶化。医院已经采取了防霾措施，包括了关闭窗户、使用通风设备和空气净化器，并检查医疗应急物资的储备。政府也将在10月12号启动烟霾津贴计划，协助受影响的公众就医。王以康也呼吁轻症或非紧急病患前往全科诊所或综合诊疗所，减轻医院的紧急部门的压力。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Sparkle Care 将与加护基金合作，将在2027年上半年在石龙岗综合诊疗所设立活跃乐龄中心，为当地的年长者提供康乐活动和护理服务。中心占地约2万平方英尺。 Sparkle Care 目前管理20个护老设施，包括11家乐龄护理中心和9家活跃乐龄中心，预计2027年底增至25家。 PCF 理事会主席杨立明表示，届时每天复健的名额将增加 78% 到375个，日间护理名额将增至928个，而服务涵盖区域的年长人口将超过3万人。此外，机构也计划在加期五级、德意和榜额增设相关的设施。金门太林公园出现了一条约 1.5 米长的黑色独眼镜蛇，有公众目击它在公园台阶上捕食青蛙，而目击者表示，蛇当时呢专注于捕猎，没有攻击周围的人。国家公园局已经派遣了野生动物承包商到场巡查，并将继续监测，发现蛇后会安排迁移。而黑色独眼镜蛇是新加坡原生的物种，通常会避开人类，但受到威胁时可能攻击或喷射毒液。当局提醒公众，遇到蛇时应该保持距离，冷静慢慢的后退，切勿靠近或捕捉。如果被蛇咬伤，应该立即求医，并避免让宠物接近蛇只。这节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大眼睛

0: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1: 狮子岩这么厉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1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10几度、20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3: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0: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组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2: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顶一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1: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4: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远过去，新的思念不会离去，旧的情话渐渐堆积，是否

0: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1: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一了，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早上是局部多云，最低温是25度，最高温34度。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烟霾情况，看一下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5点到148点。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好有意思。今天第一段要说的是这一首歌，中国大陆的歌手他叫做孙天宇。其实这首歌曲首先抓住我的注意力的是他的歌名，歌名就是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OK， 这首歌曲呢，从歌词的内容来看呢，它是写大自然，然后呢，歌曲通过树叶啊、鸟鸣声啊、白云啊、微风啊等等的一些自然意象来表达，大家都可以暂时放下忙碌的生活，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周遭的一些小细节，享受当下的心情。
1: 这首歌我今天早上刚刚第一次听哦，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它的歌词哦。不过呢，蛮有印象的，就是前面的那一句哦，好像是说，如果你刚好抬头看树，你会恋上绿叶的眷顾
0: 啊。
1: 对，然后它整个歌的曲调呢，就是走轻松，带一点小清新这样子的路线的。
0: 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是蛮适合像是望福哇那样子的一个风格哈，也有带一点治愈的那种感觉。说一说这位歌手哈，大陆的歌手，他叫做孙天宇。他有趣的点哦，是他曾经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那个参赛者。最终呢，他编得年度喜剧搭档第二名。他编的那个喜剧，所以他是也有演喜剧的部分，同时呢，他也有参与演戏，还有音乐作品。
1: 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个喜剧演出的背景哦，所以呢，在歌曲的部分呢，也希望可以带出人真的有时候呢，要放轻松一些，多一点的松弛感。
0: 这位歌手今年29岁，我们一起来听2026年7月他刚刚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孙天宇，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过去几个星期，新加坡新闻和区域新闻的焦点都离不开跨境烟霾。跨境烟霾的源头是印度尼西亚的烧巴作业、土地开发、农业发展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印尼在推动粮食自给自足、实现白米零进口等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在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的当下，这种发展模式引发了大面积林火、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危机。
4: 2002年签署了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2: 东谈西论，
5: 它最大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约束力。亚细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磋商去达成一些共识的。
2: 东谈西论，
4: 一个亚细安国家在邻国在跨境烟霾污染方面其实似乎很难还有再进一步的合作。
3: 印尼年复一年的烧巴与林火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根治？为了实现粮食自足，究竟还要承受多大的代价？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吴汉军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这首歌好有意思。这一段的这首歌好有意思，要播出他的歌。MV 一释出呢，就有人在下面留言，最喜欢这种无预警发 MV 的女歌手。
3: 是，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敲碗说，诶，她几时要发专辑啊？隔了这么多年，一直有流传说专辑已经录好了，但几时要发行，她自己也不说，唱片公司也不说，她就一直是一个谜。
2: 然后就哎胖哎有 MV 可以看哦，
3: 整张专辑都出来了啊，就这样子哦。
2: 今天呢要播出的歌曲呢就是 SHE 的 Hebe 田馥甄，她的歌要去什么地方。那要去什么地方呢？看这个介绍了，他就说重点不是目的地，而是要的那个念头，还有去的身体力行。那我觉得说到这个田馥甄哦，很多的歌迷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从第一女子团体一直到现在，她真的是活出自己的节奏，而且呢是自带光芒那一类型的。而这一支 MV 呢就非常符合她的气质，也就是没有很多夸张的情节，她只是用光影镜头的节奏，然后整个 MV 呢就是穿插那种随拍的画面来贯穿整个 MV， 就很能够呢把歌曲的情绪给带出来。
3: 对于田馥甄，我一直觉得她这些年其实可以更红的，但是她对于红这件事哈，可能感觉很看破，就是有就有，没有我就过我的人生。她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2: 她已经很红了，就 SHE 当年就是第一女子团体嘛，
3: 她应该可以做更多东西的这几年。
2: 其实我觉得他的态度就是专注在自己的作品，给我的感觉。
3: 这一次他发新专辑也有一些跟粉丝见面，然后有签名的活动，流露出了很多的视频是现场的粉丝。例如他说，我最近的运气很糟糕，你可以帮我转运一下吗？他就拿那个笔开始在那边会好运来坏运走，很可爱啊。他
2: 跟歌迷可能也都是老朋友了哈，从以前学生到现在，可能歌迷也都成家了哈。不过讲回这一首新歌，看着这个 MV 的画面，在听着田馥甄的这个歌声呢，会有一种安静的一种电影感，
3: 是，
2: 然后会有一种很治愈的一种氛围，所以呢，像是在说一个日常的小故事那样哈，很温暖。今天呢，就来听这首歌。制作人呢，也是好多次获得金曲奖加持的陈建奇老师。所以呢，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一首《要去什么地方》。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1: 我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对，运动好像没有让我，好像没办法很快速的瘦下来，可能吃的方面也要
2: 多管齐下，
5: 要不然你就去做，好像台湾这样胃绕道，
2: 哎呦，
5: 挡胃这样，哎呦，
6: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不要了，
2: 你那个太极端了啦，
6: 不
2: 需要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到什么瘦瘦针，这个瘦瘦针哦，就有人呢注射过后呢是出现了副作用，我们今天才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哦。瘦瘦针到底是什么？就是让你短时间内瘦，可是它其实原本是用来治疗二型糖尿病，
6: 是
2: 后来被发现呢有这个体重管理的效果，就被拿来当成瘦瘦针。可是瘦瘦针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5: 对，你需要去看医生，需要医生鉴定，需要医生，然后你还有手机有个 app， 必须要称，要知道说今天吃了什么，多少的热量，然后要配合那个瘦瘦针。
2: 我们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去注射了那个瘦瘦针嘛，
5: 两个礼拜瘦4公斤。
2: 可是他有一些潜在风险跟副作用啦，包括他的副作用就有肠胃不适，可能呢会停药之后反弹你的体你的体重，你一步打那个瘦瘦针，你的体重就容易出现反弹。比较严重一点的是，可能会出现那个胆囊或者是肾方面的问题。
5: 毕竟它是药物注射的。
2: 当然很多人都想说瘦下来了，但是要安全的瘦。
6: 其实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了，像我的体质呢，我要瘦下来其实真的就是控制我的饮食。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嘛。
5: 对啊。
6: 所以我国庆就常常说这是我的职业伤害。
5: 所以没关系，继续吃。
2: 可以吃，但是可能就是意思意思的，有吃到就好。
6: 没有可能的。
5: 少吃一口。
6: 你去这样子的活动，
2: 有压力哈、
6: 啊。你去这样子的活动，你不可能 OK 那我吃一口，
5: 不吃完
6: 我不吃了。
2: 你不用跟人家讲，你自己默默的吃一点点就好。
5: 不行，但不吃完大家都坐在桌上的话，不给面子。
2: 那是您的选择，您选择走这条路。
6: 我选择了你，
5: 你选择了胖，
2: 胖也选择了你。
6: 不要啊！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In New Avenue 之后 Butley Road 往布莱德方向，在 Mount Vernon Road 之后第一海第二条车道上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5至148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原定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自动驾驶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的通勤群体，例如为员工提供接驳服务等。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不会按原定计划在新捷运400号巴士路线和191号路线部署6辆自驾公共巴士。发言人说，陆交局正采取分阶段的措施，还有精细的调准方式来部署自驾巴士。交通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马延庆日前在国会辩论陆路交通相关事项第二法案时说，考虑到公共巴士运营环境较为复杂，乘客群体非常多样化，而且自驾巴士载客量远低于双层巴士，当局希望采取比自驾车更循序渐进、更精细调准的做法。当局采购的6辆自驾巴士已经全部运抵新加坡。
2: 受烟霾影响，本地空气质量持续处在不健康水平。保健卫生部今天启动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和烟霾津贴计划，协助新加坡公民应对因为烟霾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国家环境局星期天傍晚预测，接下来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依旧会维持在不健康水平。烟霾津贴计划 HSS 星期一启动之后，因为烟霾相关问题到综合诊所求诊的所有新加坡公民都可以获得津贴。若到指定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 PHPC 求诊，包括18岁及以下孩童及青少年、满65岁年长者以及社保援助计划 CHAS 和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则能获得津贴。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的医疗费全免，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最多支付5元，其余符合条件者自费不超过10元。
1: 凭借着发车之后的一次关键防守，红牛四届世界冠军维斯塔潘在星期天从杆位发车之后，在生涯第250场大奖赛中斩获渴望已久的一级方程式 F1 新加坡大奖赛冠军。开跑之后，从第二位发车的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起跑的表现强劲，在首个弯道发起攻势，但红牛车手顽强地守住赛中面对的唯一一次威胁之后，稳步建立优势，最终以 7.335 秒的优势率先跑完62圈，夺得个人第73个大奖赛胜利。勒克莱尔最后收下亚军。虽然烟霾未散，但今年的新加坡大奖赛依然吸引30万人到场，是历来第二高，也是2023年赛道改造以来的新高。这届赛事的门票全部售罄，观众人数离2022年写下的302000人纪录只少了大约700人。
2: 新加坡过去14年共流失了52公顷的原始森林，其中的约6公顷在去年消失。如果算入次森林，还有本地去年共流失的树林达61公顷，相当于85个足球场。全球的森林观察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至2025年，全球的原始森林流失了8700万公顷，占树木覆盖总面积约16%。同一时期，新加坡的原始树林面积少了约6%。此外，2001至2025年，全球树木覆盖少了5亿4000万公顷，新加坡则失去3000公顷的树木覆盖。全球森林观察平台由世界资源研究所成立，旨在监测全球的树林的砍伐情况，通过分享数据来推动林地的保护。平台的研究员卡特就指出，林地一旦被砍伐，即便之后自然恢复，也未必能够恢复所有的原有生态功能。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曼纳塔说，他已经联系马来西亚外长莫哈默哈山，说明印尼为扑灭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磷火所做的努力。印尼媒体报道，阿曼纳塔星期六在雅加达告诉记者，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星期四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表达对磷火引发跨境烟霾的担忧之后，他随后和马来西亚外长沟通。阿曼纳塔说，他向对方说明印尼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动员超过6万名人员，并出动48架直升机和飞机，执行空中投水灭火，还有人工降雨的任务。他坦言，磷火依然是印尼面临的一大挑战，持续的干燥天气也增加灭火的难度。印尼方面希望情况能够尽快好转，预计之后会有降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吗？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早安。
0: 星期一，今天是10月12号。
2: 这个早班王子，你这个周末很明显休息的非常足够。
1: 是的，有史以来我从
2: 星期五晚上就睡到今天早上，
1: 没有从早班到现在。我觉得我昨天前天我这三天五六日我最开心，因为我完完全全礼拜五还是礼拜六礼拜天，我真的完全没有工作。
0: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连休。
1: 是，
0: 这连续三天，
1: 所以就很开心。
0: 那刚过的周末呢，其实你讲说新加坡齁，像你休息嘛，你当然就是希望可以有这个 me time， 远离人潮。可是新加坡有几个地方齁，就是人潮聚集
2: 汹涌啊，
0: 真的。
2: 如果到市区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洋人。
1: 不是有很多 F1 吗？
2: 是。
0: 对， F1 是其中一个。另外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就是在一些麦当劳也是排起了人龙。哦，
1: 为什么？
2: 我知道。
0: 对，因为有那个韩星 G-Dragon 他的潮牌跟这个麦当劳联手，对，联手呢就推出了这个神秘小卡，就是你买一个什么套餐就可以拿神秘小卡。
1: 虽然我没有拿到神秘小卡，但是我有叫麦当劳吃，我就吃他那一份。
0: 哦，你有吃他那个
1: 韩国的那个，
0: 对对对，
2: 好吃吗？
1: 汉堡还蛮好吃的，但是我吃起来那个味道其实跟我喜欢麦当劳的一样东西，汉堡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一样的。
2: 什么？
1: 那个 Samurai。是差不多的，
0: 类似啦，
1: 类似。
0: 哦，所以他们在推那个韩式辣味烤鸡汉堡。
2: 与此同时，这个周末还是全岛大家都在排宝可梦卡。
0: 哦，是哈，
2: 还是继续的释出。
1: 干嘛要讲得这么心虚？干嘛讲得这么心虚？
2: 对，因为我怕可能你们会觉得哈又来。
1: 不会啊，怎么会？我们觉得很 OK 啊，这个全世界这么样的热衷的事情。
0: 也不一定啦，不是每个人都是宝可梦迷。
2: 星期六晚上我看了一场演出，就是德云社的那个相声表演。
1: 哦，孙越啊。
2: 哦，孙越还有岳云鹏，我真的现场感觉出第一次看他们两个在现场表演，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1: 是我的好兄弟。
2: 为什么呢？
1: 他是有唱歌不是吗？
2: 哦，
1: 有大家大合唱这样子，对不对？
2: 那现场真的有一批齁，那个相声的支持者。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子齁，能够在海外的肯定不简单。好，所有的那些点啊全部都是在节奏上面，而且他们就是说学逗唱样样来的嘛。
2: 我个人特色还有魅力相当的突出，岳云鹏。
0: OK， 所以哦，其实像我就周末就过得非常的一般般。
1: 怎么样一般般？
0: 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1: 一般般也是有一般般的过法哈。对啊，一般般就是多么一般般。
0: 其实也好了，就是休息了。
1: 洗衣，
0: 对，那个属于一般。
1: 晾衣，
0: 对，这个也有包括在里面。
1: OK，
0: 不难猜啦。对，我的一般般，你们应该
1: 煮饭，
0: 你们应该不难猜。
1: 买饭吃饭，对不对？
0: 这你们也应该要做吧。
1: 有没有发呆？
0: 没有，
1: 没有发呆就不是一般般了，发呆才是一般般。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7:22的这个时候呢，来关注一下路况。往 PIE 的 BKE 在 PIE 樟宜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呢，交通是拥堵的。也看到往 MCE 的 AYE 过了 Clementi Road Avenue， 过了 Clementi Avenue 2， 那里有车子抛锚。最后呢，提醒你往 PIE 的 BKE 在 KJE 还有 SLE 之间交通拥堵。想不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千万不要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25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包括了 Siemens、Hydro Flux、Living Care、Happy、SI、Simba、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Fortal、Interdesk 多个品牌，为您提供高达40%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马上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觉得上好 FM 南方二重唱的歌曲《红豆词》2000。
1: 很快的，在刚崩963，今天是星期一，有真的还是假的？
2: 我们要来学成语喽。
1: 这一句成语前口结舌。
2: 是的，前口结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有钱又有嘴巴。又有口又有舌又打结的舌头，
2: 全部错了。好，贝贝，那个钱不是金钱的钱，
1: 对，此钱非彼钱。它这个
0: 哪个钱呢？
1: 这个钱真的很少用嘞，它是一个竹字头，然后下面呢，左边是一个提手旁，右边呢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那个甘。哦，
2: 它可以是钳子那个工具的那个钳，或者是钳住一个人，就是阻止他，把他控制住了。
1: 哦，有这样的意思。
0: 是，让我们一起来听甘崩963。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3。今天的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本周星座运势哦，第9名摩羯座，第8名天蝎座，第7名狮子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献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5: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下 Good morning，
1: 好贝贝，好贝贝，你知道什么是万圣节吗？
2: 哎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我活到这个岁数了，万圣节我还不知道，我还知道呢，圣诞节，我还知道这个端午节，我还知道这个清明节。你问我什么节，我通通都知道。
1: 所以万圣节是庆祝什么的呢？
2: 鬼啊！
0: 听上去是有一点搞笑，不过好贝贝这样子讲也不是完全的错。到了万圣节的时候呢，现在和这种恐怖元素已经变成了商业的筹码。
2: 据我所知啊，我跟你讲啊，万圣节就是洋人鬼，中元节就是华人鬼。
1: 不是啦，好贝贝，万圣节哦，源自古代的凯尔特人的萨温节，他们认为哦是夏末结束，阴阳外界交汇，鬼魂游荡的日子。
2: 哦，是这样子的啦。
0: 在万圣节哦，很多人呢都喜欢呢有各种各样的恐怖的打扮。哎，小玉儿，今年的万圣节你有没有跟朋友们一起去 party 啊？
1: 我才不要呢，我最怕了。有一年哦，我们学校办万圣节的鬼屋活动，哎，我吓到一个不行，哎，我真的是吓到哦。
0: 小玉儿，你这样子我哦，让新姑想到这四个字嘞，前口结舌。
2: 哈，前口结舌，
0: 你们没有听过吗？
2: 我当然听过啊。
0: 那你知道钱代表什么吗？
2: 钱就是我口袋里面的钱。
1: 答错了。
0: 你看连小鱼儿都知道好贝贝答错了哦。这个钱字啊，一般上如果要搭配其他的词语呢，可以用钳制，也就是呢强力束缚的意思。这个字比较少用哦，它的字形呢就是竹字头，左边呢一个提手旁，右边呢一个心甘情愿的那个甘，这个字呢就念钳。
1: 那口是哪个口呢？结舌呢？
0: 口是口是心非的那个口咯，结张灯结彩的结，舌呢就是三寸不烂之舌的那个舌。
1: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哦，这句成语到底什么意思呢？
2: 前口结舌就是呢嘴巴闭得紧紧的，说不出话来，形容呢害怕或者是理亏词穷的意思。
0: 我第一次听好贝贝讲这个成语，讲到这么的有信心，这么的铿锵有力嘞，
2: 是不是觉得我很有墨水啊？
1: 是的，好贝贝，我突然间觉得你墨水应该喝了不少罐。
2: 哎呀，
0: 虽然好贝贝上辈子可能是一直在

0: 鱼虽然好杯杯这次听上去好像是很有墨水哦，可是好杯杯讲的当然是错的啦。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错的？
0: 因为仙姑手上的才是真正的版本啊。浅口结舌其实啊是形容一个人天生就是很害羞，一说起话来啊就是结结巴巴的，叫做浅口结舌。
2: 哈，你们两个的说法好像都很有道理咧，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3: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0: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2: 哇。

0: 看到了刚刚的那个钢蹦963真的还是假的，还蛮多人投好杯杯的。
1: 哎，真的是大家智慧很高。
2: 对，
0: 不过当中呢也有一些不理性的是投仙姑的啦。
2: 那个好杯杯齁，难得说真话嘞。
1: 怎么这样说啦，
2: 真的

0: 天例外了，今天如果你把票投给了好贝贝的话，
1: 恭喜你猜对了，
2: 谢谢。
1: 好贝贝说真话。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前口结舌，就是不说话的意思，可能是因为词穷，也可能是因为害怕诠释，或是因为压力不敢说话。
3: 鼎力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往事只能回味。
0: 哇，好有意思！丽仪、浩浩和思远，以及新报业媒体华文报合唱团和创价合唱团，带来首首熟悉的旋律，和你重温难忘的音乐回忆。
1: 11月6号星期五晚上7:30，维多利亚音乐厅963好 FM 听众输入代码 DYMCHAO20，就可以获得20%折扣。
3: 多首跨越年代的经典好歌，费玉清主曲，还有刘家章经典作品压轴，回味那些曾经陪伴你的动人旋律。
0: 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你可到 sistic.com.sg 购票。鼎艺团与好 FM 经典回忆，
4: 往事只能回味，到时见。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KJ 往 BKE 方向，在 BKE 乌兰的出口处车子抛锚了。车多的两个路段，那是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以及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
6: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曾兄弟旅行社2026年压轴呈现，跟着经云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湖光山色，圣山水峰，高原秘境，三境任你选。泛舟泸沽湖，走进摩梭人家听故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乘坐音乐大篷车环游洱海，悠享湖畔下午茶，漫步大理和丽江古城，在古韵中感受自在时光。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曾兄弟。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感觉现在在新加坡一年到头都吃得到榴莲，
1: 是，只是看那个是不是旺季。
0: 传统来讲，旺季应该是五月到八 月，对吗？
1: 是，
0: 对。
2: 还有一个是不是？还有一个十二月的吗？
0: 没有嘞，没有十二月，一般就是五月到八月，然后六月下旬到七月中
2: 是最好吃的，
0: 应该就是产量的那个高峰期，品质也好像比较好。
1: 五月到八月，五月跟最后八月是已经是结束了，所以它中间是真正品质还有那个质量最好的。
2: 那现在一年到头来都有榴莲可以吃，那这些榴莲都从哪里来？
1: 就是不是旺季产出的榴莲咯。
2: 哦，所以可能没那么好吃。
1: 是的，
0: 还是有非常强大的需求。像是在中国呢，最近哈、就有一个人，他下班之后呢，就经过有一个路边摊
1: 啊，
0: 路边摊，哎呦，卖榴莲哦，
1: 哎呦，就跟他买下去，
2: 怎么了？
0: 花了新币大概七块钱，然后呢，回来呢，他剥开那个榴莲呢，他发现那个果肉的那个状态呢，就怪怪的，然后他看，原来果肉里头呢有一块马铃薯
1: 啊，
2: 马铃薯，
0: 对，所以他当场就傻眼，然后他就把整个事件呢就放到网上，然后其他的网友呢也留言说自己也买过类似的假榴莲，连个榴莲剥开来里面呢，其实他那个果肉里面呢是掺了那个马铃薯，
2: 好酷哦，我很想买耶，
1: 买来试试看是什么，
2: 买来看看是什么，对啊，
0: 都还没有试过榴莲加马铃薯，
2: 对啊，榴莲竟然里面有马铃薯，这样我不敢吃榴莲的人就可以吃那个马铃薯啦，
0: 这样他这特别加工是要卖贵一点。
2: 搞不好它是真的是马铃薯榴莲呢、
1: 哇哦，真的是没办法感叹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哎。
2: 对呀、
1: 这样子都可以假哦。
0: 可是你看啊，假的来也有人开心，像浩浩还蛮开心。
1: 浩浩是那种那个少数的群体会开心的。
0: 1%哈、有1%的人会开心，浩浩你就是那
1: 买到假榴莲了，
2: 1%
1: 哦，很好哦，
2: 0.01%哦。
0: 终于买到有马铃薯的榴莲了，好像中彩票一样。
2: 以后那个摊贩的老板搞不好就真的可以卖马铃薯榴莲了。
0: 我在想说那个摊贩哦、那个摊贩是不是用心良苦，他是要做一个盲盒，是不是盲盒概念，剥开那个榴莲你不知道那个榴莲会搭配什么东西、
1: 我们不要再为这个摊贩找借口了，他就是卖假货，
0: 假就是假、
2: OK，
0: 刚才那个就是说笑了、不过真的买东西、现在真的是
1: 大家要留意啦，
0: 对，你还是要去那些那
2: 就比较正规的，
0: 对，正规的老字号的、大家光顾，很多人光顾过的，
2: 是，
0: 对，有口碑的就不会买到假的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慧萍的歌曲可以勇敢可以温柔。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网大士在 KPECP 出口， PIE 网张仪在 Simei Avenue 出口， CTE 网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还有 AYE 网大士在 Jurong Pier Road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下午北部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让我来看一下，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5至147点，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